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2: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2723。22771223。
3: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4: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5: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6: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5: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7: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8: 当然不是了。
7: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8: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9: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6: 没警察？
9: 有电子警察。
6: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4: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北京时间早上8:06，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7月12日，百泉渊水公园游人络绎不绝，有情侣专程打卡鸳鸯泉游廊，以泉水为背景拍照，定格幸福瞬间；有亲子携手走进邢台泉文化体验中心，沉浸式科普探秘，还有游客泛舟湖面。绕泉骑行，感受好生态给城市带来的活力。
0: 7月11日，信都区云梦山第19届泼水狂欢季正式开启。活动首日，景区内水花四溅，笑声飞扬。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手持水盆、水枪、水桶，在山水间追逐嬉戏，沉浸式体验泼水狂欢的清凉与畅快。
1: 7月12日13时，邢台市水务局和邢台市气象局联合发布邢台市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12日的13时到13日的13时，临城县西部、内丘县西部、信都区西部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4级，有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0: 近日，由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办、中国残肢人协会承办、省肢残人协会协办的2026全国肢残人轮椅跑路比赛举行。我市运动员李超斩获单项第6名，我市代表队获大赛道德风尚奖。
1: 以上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更多内容你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一和六，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你们办公室里最火的话题是什么？在公众号我看新917来留言。
1: 接下来来关注哈，有这么一个路段要提醒大家来注意一下。首先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钢铁路，钢铁路在中心医院门前南向北的方向出现了长距离的压车等时，队尾的位置已经到了钢校巷了哈。这个位置，然后呢，我们的 M 也是说到了，说这是压车的原因呢，是三院门口出现了追尾事故。
0: 南向北的方向受到影响，
1: 双向四车道，出现事故占半了啊。
0: 是的。大家呢注意避让，如果说您赶时间的话，南向北通行，您可以选择育才路啊，或者是冶金路、太行路，都还是比较畅通的状态。
1: 只要避开钢铁路路段就可以了。再次来和大家提示一下，从中心医院门前一直到了钢校巷的位置，已经过了中心大街了啊。所以各位，如果您赶时间的话，建议选择绕行，冶金路或太行路都是不错的选择。
0: 其他路段目前还是比较畅通的。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有一个施工路段啊，冶金路现在和公园西街受到施工围挡的影响，南向北方向已经是开始出现压车了。
1: 是的，
0: 稍后的时间呢，可能压车还会持续，因为这边也是到了一个上班的高峰期，通行量比较大，建议大家能绕行的尽量绕行。
1: 不过我觉得还好，是上个时间段，上周吧，跟大家已经说过这个路段了，大家也都基本上赶时间就从这儿绕了。
0: 周一，别忘了啊，咱们冶金路跟公园西街这儿是有施工的。
1: 来关注介收到的早上好，就很奇怪啊，为什么

0: 每次在这个冶金南路这边，从悟兴广场一直到机械厂音乐广播的信号就不是很好，刺啦刺啦啥都不清楚了。
1: 嗯，
0: 比如从建设大街一直到冶金路，到新兴大街
1: 这个位置。
0: 这
1: 行，我们把这个情况反映给技术部门啊，
0: 嗯，
1: 来排查一下什么情况，就特殊的路段怎么一到这儿信号就不好了，受到干扰，什么情况？我们跟技术部门反映一下，感谢您的提醒。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办公室里最火的话题是什么？
0: 小鱼儿，那必须是聊八卦和蛐蛐领导啊。
1: 嗯，都是这个话题吗？
0: 哦，我还是那句话，你们只要不说匿名，我们就开始读名字了啊。
1: 小桃，我们办公室里无非就是什么家长里短的，
0: 嗯，
1: 婆婆孩子的。你看，有你关心的话题。
0: 家长里短婆婆孩子也是办公室，可能
1: 就是女生聊的会比较
0: 多
1: 一点。嗯，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共同分享，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1和6，各位早安，我小虎。
0: 来关注一下道路通行情况，上班的高峰期。
1: 是的。
0: 钢铁路沿线在小黄河邢台市中心医院门前有一起追尾事故，造成南向北方向有压车，较上一时段有缓解，现在对尾呢已经到中兴大街了，建议大家如果说赶时间的话还是绕行一下，过了这个事故路段呢就一路畅通了。
1: 哎，没错，希望大家呢可以来绕行到我们的太行路。冶金路压车的路段呢是出现在了冶金路和公园西街的交叉口，因为这个施工的原因占用了半拉车道，所以会有一个借道错行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0: 是的，
1: 南北双方向呢都是出现了压车，各位赶时间的话咱们再绕回钢铁路。
0: 对，钢铁北路都是畅通的，
1: 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0: 八一大街开始一直都是畅通的。钢铁北路有一个小堵点是在莲池大街北向南，这儿啊有轻微的压车情况，其他的都是畅通。
1: 因为下雨天嘛，难免有一些路段可能会有些积水，有些湿滑，各位咱们操点心儿。
0: 是的。继续看全北大街，全北大街呢，从香都路到平安路段，河北省眼科医院门前的位置，由东向西行车较多。
1: 开元路和中兴大街的交叉口北向南是轻微压车，香都路各位，香都路和龙泉大街，因为这个路段它不是有施工嘛，北向南的方向出现了长距离的压车。
0: 再来关注一下百泉大道和渊水路这块，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稍大一点，朋友们保持好车速和车距。
1: 其他的路口路段都还不错，一路畅通，各位避开以上拥堵路段。
0: 今天的互动话题，你们办公室里最火的话题是什么？
1: 球球，那必须是吐槽领导啊！今天早上咱们这个办公室，咱们单位这是怎么了？
0: 领导可能也就练就了强大的内心。
1: 哎，是
0: 这事儿，可能领导也能理解啊。给谁派活，就大家肯定也有点不高兴，但是也得干，是吧？
1: 另外，就像我们润田老师说的，这叫什么呢？这叫格局。暖息。电视台下雨了。
0: 没有，现在没有下。
1: 现在没下，但是之前不下
0: 了。就之前有下雨，有部分的低洼路段呢，还是会有小范围的积水的情况啊。朋友们，路上开车稍慢点。温暖，滨江路中兴大街交叉口南向北中间直行车道，发生剐蹭了，就在信号灯的下面。感谢您的分享，滨江路和中兴大街。
1: 哎，
0: 这个路口中间直行车道这一块发生了事故，
1: 就这咱俩也没往西看，这还确实

0: 南向北方向也是出现了压车。
1: 嗯，感谢温暖。刚才还说呢，说温暖对今天的话题又得感兴趣啊，大家都在聊什么，我听一听。欢迎大家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分享留言。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两个路段提醒大家啊，一个是野街路跟公园西街这块南北双方向受到施工的影响，会有压车的情况，还有两个事故，一共是三个地儿啊，还有两个事故，一个是钢铁路跟中心医院这块，另外一个是滨江路和中兴大街，都是受到事故的影响，南向北都是南向北。
1: 还好咱们917比较小、
0: 啊、
1: 比较小众，你数学老师不听。
0: 数学老师都不承认我是他的学生。
1: 好了，各位，目前呢压车的路段基本上都和中兴大街有关啊、所以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的车主朋友，集中在了南北双方向，那咱们记得避开这些拥堵路段，其他的路口路段都是畅通的状态，大家可以放心出行。
0: 温暖，我在办公室啊，那去去领导，去去同事，
1: 这是办公室的话题。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了一个话题啊，就是您办公室最火的话题，就是现在哈、最火的话题是什么。大家都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星期97，在后台来留言互动，
0: 哎，找到一个我想听的。桂花弄米藕说中午吃啥是我们聊的最多的，周边的外卖啊都快吃遍了，老是不知道中午吃什么，大家互相提供灵感。
1: 就是我们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一开始啊，他们说这个事儿我还有点想不通。为什么呢？因为旁边是富民路，富民路后边永康街，再往那边走永祥街，
0: 对，
1: 两边全都是吃食铺子，各位，就是各种各样的，就差着样，是有米饭的，有面条的，有粉的，等等等等，差着样，
0: 对，吃遍了。
1: 这然后完了之后，就这老讨论，哎，每天中午吃啥？我在想，我说这么多东西，这么多好吃的，你一件一件吃它。他说，对，我们是一件一件吃遍了。
0: 对，筛选出了几个宝藏的小铺，经常吃。那宝藏的也有吃腻的时候啊，你天天上班，
1: 人家中午连饼夹里脊那家铺子都吃了。
0: 咱还好，其实还有食堂，最不济的食堂开个盲盒，因为食堂的饭有时候你不太固定，你猜不着中午人家炒什么菜，还能开个盲盒。你像那个弄米藕，他们可能是属于没有食堂的，必须在周边点外卖，你太远的地方送过来，一个是时间长，再一个可能配送费也比较高，
1: 是
0: 就选择单位附近的，你可不没多长时间就吃遍了吗？就得讨论讨论吃什么了。
1: 就是，但是我比较奇怪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全都是女孩子的情况下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决定了还是之前吃的那家，
0: 还得是麻辣烫。
1: 对，还是之前吃的那家。你们这个讨论，
0: 实在不行远的话咱们轮着派人去跑腿买，自己买那可能比快递外卖稍微能快一丢丢。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啊，你们办公室里最火的话题是什么。
2: 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2: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克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4: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5: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6: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4: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5: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7: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8: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5: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9: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5: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来关注天气预报，未来一周，那么具体的情况是，今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3到4级，转4到5级，阵风6到8级，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5度。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见阴的天气，下午呢西部山区有雷阵雨或阵雨，有偏北风3到4级，下午呢阵风是6到7级，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3度。14号的夜间到15号的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局地呢是大到暴雨，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8级。邢台市中医院是提醒各位，那么雷雨天气呢，常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户外工作注意安全，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请大家及时来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合理安排生活和出行。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先行尾号一和六，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你们办公室里什么是最火的话题呢？
1: 对，
0: 无敌小鬼。那孩子的教育问题呀、初中生的家长一说学习情况，小学生家长就已经在瑟瑟发抖了。
1: 哎，今天早上终于有人说到这一点了。
0: 谁说不是呢？
1: 小鬼，你是第一个。
0: 你小学刚上一二年级，那家长都在焦虑的时候，高年级的家长，轻蔑的一笑，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你
1: 哎是，
0: 还在为孩子九九乘法表没有掌握熟练，或者孩子字儿写的歪七扭八的，被老师训了，为这些事情而烦恼。以后烦恼的事多着呢。
1: 关键是什么呢？你可能掏的钱还越来越多。最重要的就是，尤其是到了咱们每次放假的时候，说的最多的可能也是孩子的。

0: 成绩，
1: 嗯，
0: 对吧？因为孩子嘛，孩子和孩子不一样，家庭和家庭不一样，学校和学校不一样。那有学习好的，
1: 嗯，
0: 有学习差的，
1: 嗯，
0: 还有学习好差的。
1: 那能聊孩子成绩的，一般都是比较好的，
0: 都是比较好的。
1: 嗯、
0: 所以
1: 中不溜的人都不聊。
0: 所以你听着，人家这个孩子学习成绩又好，对吧？又爱学，你心眼里边就更不是滋味了。
1: 只有成绩好的才跟大家聊呢。
0: 可不。而且还得说什么啊？那嗨，俺都没管过他学习，
1: 嗯、
0: 还得最后还得加一句这话。
1: 等我们孩子考上清华了，我也胡说八道。
0: 什么叫胡说八道？
1: 我也说我没管过，从来没有上过班，嗯、从来没有补过课，从来没。
0: 这孩子没操过心、
1: 嗯，就是基因好，就是随妈妈聪明。
0: 厉害，真是胡说八道，这是嗯。来关注小燕子说到了，说这个三个比较火的话题，第一个是孩子上小学的话题，课外辅导这些净是事，第二个呢就是谈八卦，第三个呢就是你干的什么活，
1: 交流一下你最近接到了什么任务。
0: 那不吵起来了吗？一盘算润田干的比我少、嗯、
1: 那能吗？我坐那儿，
0: 我觉得
1: 噼咔啦的那个键盘声，大家听不着吗？
0: 我觉得能。嗯，
1: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在办公室里最火的话题是什么？
2: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2: 哦，好，谢谢。
3: 不会。

0: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分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儿先行尾号一和六，各位早安，我小虎。
0: 看芝麻糊的留言说，我刚工作的时候在银行上过班，看到他们边数钱边聊天，可热闹了，一会儿低头一会儿捂嘴，他们不会点错吗？
1: 嗯，那么现在呢？
0: 为什么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景象？
1: 不是，
0: 是因为我是办业务的人员吗？你们都是工作人员吗？我就看人家都可严肃的呢。
1: 我想问的是，不是有验钞机吗？
0: 有验钞机，你就大额的，你验钞机过一遍，然后人工还得再点一遍。
1: 那点的时候是吧？
0: 一五一十，十五二十。
1: 哎呦，他二喜，今天孩子学习怎么样？哎呦，不，你别说了，我们家那孩子呀，考的啥也不是。对，哎，您家先
0: 闭嘴吧。
1: 不都，一边数一边。
0: 真影响心情。所以芝麻糊，你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不在那儿工作了吗？遇到小虎这种同事了，哎，所以我们也很难的，没办法。
1: 数着数着，就看把钞票放回去，又重新数了一遍。大不妞，俩字儿，减肥。
0: 嗯，做什么减脂餐了呀？你最近又运动了什么项目啦？最近私教课约了吗？
1: 盲猜一下啊，就是怎么着，办公室女性同事多。
0: 嗯，反正往往这种都是男性办公室里相对就会安静一点，是吧？
1: 嗯，
0: 好的，朋友们，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九点钟您将会继续收听到的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润田，
1: 我是小虎，
0: 咱们明天再见，
1: 拜了个拜。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2: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3: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2: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4: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2: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5: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那么是省道 S22 邢丰线朱金子至邢涵阶段预防养护工程施工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呢持续到9月30号。那么施工期间，广大市民和过往车辆要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0: 建房地产消费全新平台，
1: 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0: 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广播电视台与邢台房地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1: 多家电台每天上午9点并机现场直播。
0: 购房114，您身边的购房咨询服务热线2110114。
2: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那么今天白天包括明天下午到夜间，17号有雷阵雨天气，局地中到大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冰雹。那么一直到明天吧，还有包括17号都是有阵风6到8级的，这几天都是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雷雨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户外工作者要注意安全。同时，高温天气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
0: 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2: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您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接下来咱们梳理教育、防汛城建、楼市、消费、文旅等多条本地资讯。首先来看家长最关心的教育消息。那么7月11号市教育局正式公布2026年全市普通高中各批次录取分数线，考生可以登录官方平台查询录取结果。同时教育局下发通知，要求各高中一周内完成新生报到，明确严禁学校通过借读、空挂学籍等方式违规招生，保障正常招生秩序。接下来重点提醒防汛降雨与道路施工信息。7月11日，我市中西部出现强降雨，沙河局部降雨量超130毫米，信东区已提前完成山洪危险区域群众转移安置。那么省水利厅下发通知，要求我市在11号到13号持续紧盯中小河流水位，做好暴雨防范。另外，邢东新区星河路改扩建工程正在加紧施工，这条路规划双向8车道主干道，同步配套绿化、排水、照明，未来通行条件会大幅提升。来关注天气方面，咱们邢台呢，从7月11号就已经正式进入初伏了，未来几天还是多雷雨天气，户外出行要注意防范短时大风、强对流天气。楼市板块最新数据，楼盘优惠同步更新。7月全市新房均价7112元每平方米，二手房价均，二手房均价五千

0: 384元每平方米，主城区房价环比小幅回落。那小区配套方面，新都区紫金悦城四区新雅苑燃气验收工作已经启动，住建部门回复小区预计7月底就能通上燃气，业主不用再长期等待。同时来关注两个热门楼盘推出的专属福利，有购房需求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了。香都九号院开启大学生专属置业活动，7月10号到20号，本科以及以上学历购房者可享受10000元的安家补贴，活动期间成交前五名额外赠送创维电视。那么市中心三中本部石井县房德贤府7月13号到31号开启经纪人代访福利，中介带有效客户到访，停留满一小时就能领取小青柠汁一箱。那么项目单价6字开头，户型覆盖100到133平方米，刚需改善都合适。购车夜市各类夏季促消费福利持续加码，全市乐购全城活力之夏活动火热进行，置换新能源汽车可以同时享受政府补贴和车企优惠，各大 4S 店开启周末团购专场，燃油车置换新能源车还有额外现金减免。原街中北市一城夜市迎来暑期客流高峰，餐饮门店延长营业时间，推出多款夏日特惠套餐。最后给大家整理暑期游玩文体活动，来关注体育赛事方面。河北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第9轮，邢台队客场3-4惜败保定队。那么街区夜游推荐好难关，每晚的7点20分到晚上的9点20分，情景剧火秀街头巡演轮番上演。那近郊可以选择九龙峡景区全新开放夜游、露天电影、高山烧烤、露营一站式体验。
1: 全城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及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2: 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3: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2: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4: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是老潘说房的时间，潘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周一好。
0: 欢迎潘老师。那么2026年的7月啊，中国楼市迎来了一轮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政策拐点。住建部、央行、财政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税务总局、自然资源部六大中央部委也是罕见协同发声，一套覆盖需求激活、金融托底、存量盘活、税费减负、土地优化、保障兜底的一个全方位楼市新政组合拳也是正式全国落地啊。所以接下来请潘老师跟大家解读一下这次的制度性巨变跟之前的一些，比方说就是政策到底有哪些不一样。然后每一个，刚才您还说到六大部委，住建部、央行、财政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税务总局、自然资源部，哎，怎么他们要协同发声？然后每一个里面都具体是怎么规定的？潘老师跟大家解读一下。
1: 这个人第一反应就是又是来救市来了哈。其实这个东西呢不能简单的这么看。因为这次的那个文件呢下的应该是更系统更全面。
0: 是，
1: 但如果说你只是看到了一个降首付、调利率的话，这是表面现象。其实这整个来说呢，对这种政策的，

0: 调整啊，应该是说打破了原来的那种挤牙膏式的那种松绑一点点的做这些内容、
1: 哦、
0: 对吧、
1: 嗯、
0: 而且这回可以这样说叫系统性的改变、
1: 嗯、哦
0: 咱们在上几次节目了就多次谈到这个求实

0: 6月份呢，又是要是提升这个消费这个信心，在7月份的时候呢，要是释放这个投资潜力，方方面面的都在提到房地产。而这次呢，六部委联手打出一套前所未有的政策组合拳。原来的时候我们这种政策大部分都是国务院出，央行出，
1: 是
0: 这次呢有金融监管总局、税务局、自规局，我觉得这个部门要比原来多了。
1: 是的，
0: 因为房地产这个行业呢，是中国我们一直谈是中国的第一大产业，支柱型产业，而且这次呢就是最大的特点呢，不是 一条力度有多大，而是6个部委呢协同作战，他们中间呢可以形成一种闭环。
1: 对，
0: 因为这次呢又把税务总局提到是议事日程上
1: 来了，那就说明还是在税费减免上面还是有一些优惠给到咱们每一个购房者的。
0: 对，原来的时候你看我们出政策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住建部，顶多加个央行，
1: 是
0: 或者是加个自规局，因为自规局是土地和规划这一类的吧，对吧？偶尔还加一个财政部，因为和钱有关嘛，对吧？和央行有关嘛，和这个金融监管总局这个点，待会这回又加了一个税务总局，所以说这6个部委同时发声，协同作战，这是在历史上来说应该算第一次吧？
1: 对对对，
0: 原来我们出文件很少见到这么多部委同时对一个行业进行出文件，
1: 对，
0: 而且这次呢你看是这样说的
1: 啊
0: 首套房最低首付比例全国统一下调至15%，无论你是一线城市还是五线城市，所有的首套房比例都是15%。也许这个阶段呢，可能前两年我们知道这个文件，央行和这个金融监管总局提到加的，但是有的地方可能并不一定执行的那么到位。
1: 对，
0: 现在就是说全国统一，不能有其他的地方你去就是，说20%啊30%这个东西没有了，就是首付下调的15%，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二套房降至25%，原来二套房到过40%，对吧？就是很多人是掏不起首付嘛，
1: 对，
0: 而且5年期以上的LPR 维持在3.5%的历史低位，就是利率也很低。
1: 对，
0: 首套商业贷款普遍执行3.05%到3.45%的一个优惠利率，公积金的首套利率下调至2.6%，
1: 意思就是说大家可以有更多的
0: 可以说是你那个银行的还贷更低更少了，更优惠了，更便宜了，可以为老百姓挤出一部分这个消费的钱来。原来是我们一直说提振消费，老百姓一个月挣5000，如果你房贷拿走了3000，你想想他这2000块钱怎么过呢？
1: 对对，
0: 非常拮据，非常紧张的。
1: 嗯，
0: 如果告诉你月供还是你这个贷款那种总数，但是你还是月收还是5000哈，但是如果说告诉你你的月供变成2000，你有3000块钱的消费，这你就完全不一样了，
1: 立马觉得手上宽松
0: 宽裕了很多，对，所以说你的利率降了哈，而且享受的是历史的低位优惠利率，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无论是这个存量房还是新房都会迎来了调整，我觉得这次来说，别看就是还有人预计要预计平均降幅还有0.5个百分点，所以说这个房地产市场，有人说就对公众来说可能觉得不看好房地产市场，但是我们从业人员来说，房地产市场好的依然还是很好，差的是什么呀？就是那种工程非常慢，
1: 是
0: 对老百姓不太负责任，或者说这个看着不挣钱了就开停工的那种，
1: 对对对，
0: 就那种说白了他卖的不好也就不好吧，对吧？
1: 对，
0: 对这优质项目来说卖的基本上还是相当不错的，所以说不要等同于你看到的某一个项目卖的不好就认为所有的项目卖的都不好，不是这个样子的，好的项目现在依然是这个是风生水起，
1: 对，
0: 每个月卖个几十套甚至是大几十套的都有每个项目，对吧？所以说还有另外呢还有这个像这个二手房市场哈，就是代押过户，我们在从前的栏目中我印象中是在春节前后呢也谈到过这个问题哈，
1: 是
0: 代押过户也要在全国全面推行，二手房交易不需要提前结清贷款了再去，你把原来的钱结清了我得给你那个所有你贷款的额度，否则你结不了贷款嘛，对吧？你才能卖，就这种 磕磕绊绊。

0: 全部取消了，
1: 嗯，
0: 就是二手房交易就是不需要结清全部贷款，只需要你们在这个链条上把这个最卡脖的这块打通，
1: 嗯，
0: 所以说就可以实现代押过户。
1: 哎，那这么说的话，很多有贷款的房子它就能够促进它的交易了，
0: 交易了。
1: 对，
0: 对，原来说你房子还不是一百万，
1: 嗯，
0: 你原来首付了40万，你还有60万贷款，
1: 对，
0: 我要买你的房子，我首先先给你60万。
1: 哦，
0: 你首先把银行的这个钱还清了，你还得把那银行的解押解除了，
1: 嗯，
0: 我才能去买你的房子。我给你了60万，我只能最多我贷40万。
1: 哦哦哦，
0: 对不对？
1: 哦，你这流程一听还比较繁琐。
0: 而现在呢，说如果解押贷这个解押贷户过户呢，
1: 嗯，
0: 就是这种代押过户，
1: 嗯，
0: 这种情况就你不是原来是贷了60万吗？
1: 嗯。嗯，
0: 你把这个贷的60万可以转到我身上，我还首付，我也，
1: 哦，
0: 房子还不是还是100万的话，
1: 嗯，
0: 我给你40万，
1: 嗯，
0: 然后我再从银行里贷60万，
1: 嗯，
0: 你手里房拿走了100万，
1: 对，
0: 但是我也是贷款60万，你也是贷款60万，
1: 嗯，
0: 对，这样的话就不需要我用那个60万先给你把银行解押出来了，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啊，
0: 首先我觉得这种方式很好，
1: 嗯，
0: 就是让老百姓，因为这个很多情况下，
1: 嗯，
0: 你比如说那个首付15%，
1: 嗯，
0: 他那个贷款额就是房屋总款的85%啊！
1: 哦，对对对，好多，
0: 对
1: 吧？
0: 如果说你是贷首付了15%，还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得替你把5%先给了你，你才能把二手房卖给我呀，
1: 嗯，
0: 对吧？如果抵押贷户抵押的这个代押过户呢，说白了，我也可以贷85%啊。
1: 啊。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种情况下，这个老百姓二手房市场活跃，二手房市场活跃，一手房市场也会腾出来很多人去可以买一手房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很多人是二手房卖不掉，所以说一手房市场也没有钱去买啊，所以造成了房产市场很难，
1: 嗯，
0: 是吧？这样的话就把二手房市场解压出来了，这是一种情况。
1: 嗯，
0: 第二种呢，就是财政部和这个税务总局的税费，
1: 嗯，
0: 啊，也更精准了，尤其对这种改善型客户，
1: 嗯，
0: 取消了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的划分的标准，
1: 嗯，
0: 啊，满2年的住宅免征增值税。直接降低了这个交易成本，原来就是新政很贵的，
1: 嗯，
0: 比如5年之上它有各种新政费用，对吧？
1: 嗯，
0: 卖旧买新的个税退税政策，
1: 嗯，
0: 也延续到2027年的底。
1: 哦，
0: 啊，就是原来的时候可能一个100万那个房子啊，可能能省出来几万块钱的税费。
1: 哇，
0: 啊，这两项政策捆绑在一起的话，就把过去那种高额税费，
1: 对，
0: 不敢换房，
1: 是
0: 啊，就这个解除掉了，而且有明确的成本预算，
1: 嗯，
0: 啊，置换量也更加的激活了。
1: 嗯，
0: 原来说咱们一说是过户费，嗯，哇，好几十、好几万、七八万、10来万，有的人说算了吧，
1: 算了，对。
0: 不买了，或者算了吧，
1: 嗯，
0: 就是等等吧，就这种情况。而现在呢，税费这个国家税务总局，
1: 嗯，
0: 啊，进场以后把税费进行了调整，啊，进行了降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1: 嗯，
0: 啊，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央行的3000亿保障房专项再贷款，哎，也是一个王牌工具啊，
1: 嗯，
0: 这笔资金呢也是年化率仅仅是1.75%，还可以展期四次，
1: 嗯，
0: 最长使用周期为5年。哎呀，这样的话可以说对一些，
1: 嗯，
0: 3-4线城市的城头来说，这种来说应该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啊，应该是比如说你按60%的一个配套比例，可以进到，
1: 嗯，
0: 可以撬动1亿的信用贷款，因为现在也知道很多2-3线城市有一些城投公司啊，
1: 嗯，
0: 或者是这个政府机构啊，就是去买一些这个房子做一个安居房，
1: 哦，安居房，
0: 但那钱
1: 保障房，
0: 对，保障，那钱从哪来呢？对吧？就这回由央行推出了3000亿的一个保障房再贷款，这个数量应该是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买一些旧房啊，或者是买一些没有盖得特别好的房子，这些房子以后，这个城投公司或者叫类似有的城市叫安居这个单位集团之类的哈，
1: 嗯，
0: 把它买来以后进行翻新，
1: 嗯，
0: 进行翻建或者进行装修以后，把它变成一个保障房，
1: 哦，
0: 啊，或者共有产权房，这样就会让更多的人能够住上房子。
1: 对对对，
0: 这
1: 他这部分面对的是这些刚需的客群。
0: 对，刚就是小户型吧，
1: 嗯嗯嗯，
0: 大部分都是5-60平方米的呀，
1: 嗯，
0: 或者是在的交通主干线上啊，
1: 哦，
0: 尤其是对一些1-2线城市来说，
1: 哦，对对对，
0: 非常好的这个政策，
1: 是
0: 对对咱们3-4线、4-5线城市来说，那边的买房子就是为了改善的，对吧？但是对1-2线城市的很多人买房子，它是一个刚需品，
1: 对，
0: 它因为它没有地方住，也不提供宿舍，而且家也没带，你比如说有这些，
1: 嗯。
0: 转业军人，
1: 嗯嗯，
0: 有一些大学生到一二线城市以后，
1: 他
0: 就

0: 得住一些小户型，
1: 对
0: 吧？啊，所以说这个政策也很好。
1: 嗯，
0: 再有时候呢，就是自然资源局、自然资源部，
1: 嗯，
0: 从源头上就是锁死了库存，继续积压。
1: 哦，
0: 因为咱们也知道，你看有一个文件说这个土地不再过分的拍卖了，
1: 嗯，
0: 这样的话就会保障这个商品房相对来说不会预期的，以后有的是房子去卖盖，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嗯，
0: 就是会快速的去化一些房子，盘活过去的一些库存，
1: 嗯，
0: 啊，我觉得这呢也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尤其对三四线城市来说，土地非常多，
1: 嗯，
0: 卖出没有卖出去的房子一直在库存，如果再去提供地的话，那你说这个
1: 更加卖不出
0: 去，卖的房子更慢了，对吧？
1: 是
0: 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土地这个闸门缩紧以后呢，核心城区的稀缺性就会被锁定，那到那个时候呢，
1: 嗯，
0: 房价有可能对一些特别正，对一些特别好的地段，还有可能出现了小幅度的上扬。
1: 哦，明白明白，这是自然资源部，嗯，那还有一个住建部，这次里面承担一个什么角色呢？
0: 嗯，这个住建部呢也起到了一个统筹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因为它这个像央行啊，像这个财政部啊，
1: 嗯，
0: 金融局啊，税务局啊，自规局这些单位哈，
1: 嗯，
0: 他们就不是直接住是房地产的领导部门，
1: 哦，
0: 而住建部呢作为一个统筹的部门来说，
1: 嗯，
0: 可以调动其他的一些单位，是吧？
1: 嗯，
0: 比如像限购限贷这方面政策的优化呀，
1: 哦，
0: 城中村改造啊，还有一些那个城市更新的精细化呀，
1: 嗯，
0: 还有一些房企的白名单的融资制度啊，
1: 嗯，
0: 还有一些让一些合规的房企的开发贷，
1: 嗯，
0: 啊，证券融资等问题呢也会推出一些政策。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回呢六大部委啊，可以说并不是说各自为政，
1: 嗯，
0: 而是一个相互咬合的一个政策链条。
1: 对
0: 啊，既有降首付降利率，
1: 哎，
0: 还有呢调税费，还有呢这个限购限购限售政策的优化，城中村的改造，
1: 嗯，
0: 也有些呢是这个土地的控制、
1: 哎，
0: 像这些呢这既有减税费又有控土地，还有这个国资委这个储存去化这个存量房，
1: 嗯，
0: 啊，再加上刚才我们谈到住建部门统筹，使整个这个房地产运营体系呢更加有序更加健康，也使我们房地产这条大船继续往前开动，
1: 嗯，是的是的，刚刚潘老师也是跟大家解读了六大部委各自的分工职能是什么，也欢迎大家继续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刑事刑台的刑，来给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当然了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刑台第一房产，您直接留言也都是可以的。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我们看到微信后台暖这个朋友留言了，他说小敏潘老师上午好，想问一下说之前公积金贷款利率会随着新政下调而下调吗？潘老师给这个朋友来解答一下。
1: 嗯，好。嗯，如果是新政策当天的哈，你就是或者之后的就按新政策走。
0: 嗯，
1: 如果新政策之前已经放的老的贷款，你比如今天是咱们是7月13号，
0: 对
1: 吧？如果你是在6月份，
0: 嗯，
1: 啊，甚至更前，
0: 嗯，
1: 买的公积这个房子的公积金贷款，它要等到明年的1月1号。
0: 哦。
1: 切换到新的贷款利率上来，
0: 嗯嗯，
1: 不是说你现在立马给你换新贷款利率，
0: 嗯，
1: 所以说这位听众朋友就说，
0: 嗯，
1: 是等到明年的1月1号起，
0: 也就是说，
1: 新的政策执行
0: 啊，它下调或者是怎样浮动都是有一定的时间的，
1: 对，不能说你立即，你比如说，你比如说是2025年的5月份，你都是当时是有一个利率，对吧？
0: 嗯，
1: 这个东西是到你现在如果是调的更低了，
0: 嗯，
1: 是等到应该等27年，现在是26年吧，因为你26年已经每月还了一部分贷款了，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嗯，
1: 因为前面这6个月你已经肯定是每月还了，
0: 嗯，
1: 而在27年的1月1号起自动下调到最新的公积金贷款利率。
0: 好的好的，就是每一项政策出台，
1: 嗯，
0: 它都有自己的一个时间的限定和规定的，大家也要及时的来关注。
1: 嗯，对，
0: 可以了，这个这么解释就可以了啊。好的，也欢迎大家继续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跟大家互动留言。

0: 买套房却连销售员姓甚名谁都不知道，心里是不是有点打鼓？
1: 别再猜测，房地产实名登记制度让服务全程透明化，从业人员姓名、照片、职业编号一扫便知，身份真实可靠，交易阳光透明，杜绝猫腻。
0: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2: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今天是老潘说房的时间。那么2026年的七月份，中国楼市迎来了一轮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策拐点。住建部、央行、财政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税务总局、自然资源部六大中央部委罕见协同发声，一套覆盖需求激活、金融托底、存量盘活、税费减负、土地优化、保障兜底的全方位楼市新政组合拳正式全国落地。刚刚节目当中呢，潘老师跟大家解读了这六大部委的分工，还有目前的一些政策都是什么样的。那接下来请潘老师跟大家解读一下，为什么说这次是咱们制度性巨变，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救市呢？
4: 嗯，好。
3: 嗯，
4: 这次呢，就是六部委这个同时就是出台了这样一个政策呢，哈。不是简单的一个救市，它应该是说把原来从一种被动的止血变成了主动的触底筑底，把一种碎

0: 片化的松绑政策变成了个系统性的重塑。判断这次这个政策呢，它不是短期的一种刺激，一些啊，我他妈让房地产稍微激活的，它是一种制度性的变革。所以说它也是能够改变这个行业一个底层逻辑和底层的运作，是吧？原来的时候，咱们在过去，咱们想一想，咱们二十年这房地产市场可以说是增量扩张，不断的卖地，城市不断的画大饼，越铺城市越大，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六环。对吧？甚至有那城市到了七环，对吧？城市变得越来越大，房子变得越来越多，而这房子品质呢，在没有好房子提出来以前，可以说是参差不齐，
1: 是，
0: 对吧？并不是都不好，就参差不齐，就是不断的政府呢，靠通过卖地做成变成了一个卖地财政，是吧？不断的卖地，大量的土地用于房地产，用于城市建设，对吧？城市变得越来越大。也是不断的建房，各种各样的高楼大厦、超高层建筑越来越多。
1: 对
0: 一些县城里都出现了33层的大高楼，是吧？真的很觉得很奇葩的，对吧？也不断的有这个城市化进程，老百姓进入城市，农村里边各种配套设施越来越薄弱，农村的医院呀、学校啊变得越来越少，
1: 对，
0: 被迫的人为了孩子的教育问题进入城市，是吧？所以这就是当时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可以说过去的房地产可以叫突飞猛进，狂轰乱炸，
1: 是，
0: 对吧？那个时候说白了，一切为了房地产，
1: 对
0: 吧？各种咱们看看户外的广告，
1: 是
0: 城市的建设都给房地产可以说有相关联的，
1: 嗯。
0: 但是这次呢，可以说这个政策跳出来了原来的那种框架，对吧？不再
1: 是
0: 那种
1: 热了就收紧，冷了就松绑，
0: 对
1: 吧？但这次呢，是一种制度性的变革。
0: 对，
1: 嗯，
0: 从根本上来说呢，第一个问题就是从增量开发转向了存量盘活。原来的时候就是支持你买新房子，对，二手房基本上不看一眼，对吧？反正多买新房子吧，
1: 对，那么多大量的
0: 就是你只有买新房子才给你什么人才补助啊，外地人来的话，你买旧房子可能我们都不考虑了，那很多城市里边，对不对？
1: 是，
0: 那就是过度关注点几乎都是在新房市场、增量市场，而现在呢，就考虑到存盘活。你看，尤其我们这个城市更新这个词提出来以后啊，更是对城市来说要求稳扎稳打，
1: 对，
0: 而不再是过分的就是摊大饼式的就把城市改得越来越大，所有的城市变成了都是可以说是，不能叫宇宙级的呗，反正我觉得就是五环六环都成常态了，对吧？现在的很多城市的三环四环早都已经不在乎了，对吧？有的城市就真的，你看成都到了七环了，都到了，很大很大的城市，是吧？
1: 是，
0: 这是一个改变。第二个改变呢，就是这个从单一的商品房体系转向了双轨制住房体系。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像这个，这个让这些，城投公司啊、安居集团呀、通过一些央行的3000亿的这个贷款，是吧？去买一些房子，3000亿专项贷款以后，买来的一些商品房啊，或者买来的二手房啊，买了就把它一个转换成一些保障房、
1: 对，
0: 安居房，或者是限价房之类的。不是临时的救济，而是一个长效的机制，让这个高收入人群去商品房市场去买一些高端的房子，
1: 对，
0: 至于普通老百姓收入的房子人群呢，就作为去搞保障房，去来保障他们有房子住，只要你是这个城市的人，无论你的户口在不在这个城市里边，一定让人们有房子住，而不是都是去住一些棚户区那种破房子，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不是临时的救济，是一种长效的机制，这样呢就是高收入人群由商品房市场来提供，中低收入人群呢由保障房来提供，所以这就是咱们未来房地产市场发展的一个非常清晰的两个轨道，一个是保障房轨道啊，由国资委主导，由这个城投去指导，定向的给一些刚需的群体解决没有房子住的问题。
1: 没错，
0: 他们考虑的就是有没有房子住。
1: 嗯，
0: 另一个轨道呢，就是市场主导，改善品质，高收入人群，他们解决的就是房子好不好的问题。这两个轨道呢，可以说是各自运行，互不干扰。有钱人你就住好房子，
1: 改善型的房，
0: 就是考虑房子好不好，有没有车位啊、车库啊、绿化呀、物业啊，各种好不好。这对没有房子中低收入人群来说，就是你得有房子住，
1: 对，
0: 遮风避雨，必须达到这种要求。所以说这是

0: 根本性的一个改变。
1: 嗯，
0: 第三个根本性的改变呢，就是由原来那种周期调控、阶段性的调控，
1: 嗯，
0: 转向了长效的治理，对吧？
1: 嗯，
0: 原来是我们楼市的政策大部分根据某一个点，刚才你谈的一忽冷忽热，
1: 哎，
0: 冷了，哎呀，我加把火，热了。去去火是吧、
1: 嗯、
0: 然后把那些这个就是
1: 限购限贷
0: 让然后这个降降温、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嗯、
0: 冷了呢就是松松绑、
1: 嗯、
0: 让你这个刺激刺激然后这个给点什么这个印花税优惠呀各种优惠呀然后刺激刺激
1: 嗯
0: 但是这次来说的放的信号不是那样子了
1: 嗯
0: 就是那种阶段性的调控变成一种长效机制
1: 哦
0: 也这个整个房地产这个整个这个国民经济也不再过分的依赖房地产刺激经济了从那种拉动增长变成了一种稳定的市场
1: 对
0: 从那种短期的救市变成一种制度建设房地产企业呢也和这个银行和这个政府之间变成一种长效的共生共荣的一个机制
1: 对
0: 啊而且现在呢很多这个地方呢也开始实行了这个从预售制转向
1: 了
0: 现房或者准现房销售
1: 对
0: 房地产公司呢原来变成原来最早都叫城市建设的供应商、变成一个城市发展长效运营机制的运营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房地产的整个开发机制也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1: 明白
0: 啊，这是第三个变化、
1: 嗯、
0: 就是从短期变成一种长效机制第四个根本性的变化呢可以说就是从帮房企的解困转向了帮助居民的减负、
1: 嗯、以前更多的是帮助企业现在是帮老百姓真正的减轻你的负担
0: 对原来说可能工作重点是在哪儿就是白名单呀、
1: 嗯、
0: 让这个保交楼啊化债务啊、
1: 嗯、
0: 帮助企业就兜底
1: 对
0: 吧原来你房地产企业一旦有问题了都来找政府、
1: 嗯、
0: 老百姓有问题也找政府房地产企业有问题也找政府
1: 是
0: 但这次呢就是通过一些降首付啊、
1: 嗯、
0: 降利率啊减税费啊代押过户啊这些直接就是针对于倾向于居民老百姓去服务的因为降首付直接让老百姓可以买到房子买上房子了、
1: 嗯、
0: 原来你首付30%、30%、40%、50%的时候老板首付款都付不起
1: 对
0: 你比如有的大城市像 北京上海深圳这样城市、
1: 那个、房
0: 是个房子不是个房子都5-6百万上千万你得上千万的房子来说你首付如果30%都300万
1: 你
0: 比如掏到6个钱包掏到8个钱包
1: 也
0: 不一定够那个300万呀、啊、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如果你15%呢这150万所以可能这个3个钱包都差不多了啊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是越来越倾向于老板另外降利率呢、
1: 嗯、
0: 最大的好处就是你的月供少了、
1: 嗯嗯、
0: 你有更多的钱可以用于你消费了
1: 对
0: 啊原来的时候利息很高啊原来利息高的情况下老百姓大部分钱挣的钱都是为了还房贷
1: 嗯
0: 所以现在来说可能有挤出一部分房贷款来用于自己自身的消费、
1: 嗯、
0: 这样的话也会使整个经济变得更加的活跃
1: 嗯
0: 还有呢减税费国家税务总局这次下台以后出现减税费对不对减这个税费交易税费这个问题
1: 嗯
0: 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导向是吧
1: 对对对
0: 因为税费过高这个市场就会死水一潭、
1: 哦、
0: 包括这回还有一些代押过户这回银行也提供了很多的优惠政策、
1: 嗯、
0: 对吧这样的话就会让这个二手市场变得更加活跃原来的时候没有代押过户的情况下你必须把人的房这个贷款给还清了以后、
1: 嗯、
0: 他这套房子才能进行正常的交易否则话过不去啊这个交易、
1: 嗯、
0: 现在来说他就可以把那个贷款直接转到下一家就可以了、
1: 嗯、
0: 首付多少直接给了人家然后呢这第二家的也是贷这么多的钱、
1: 嗯、
0: 所以说市场变得更加的活跃、
1: 嗯、
0: 所以说这也是老百姓对房地产的预期也发生了改变
1: 对
0: 预期改变了房地产市场才更加稳定更加的活跃更加的健康的发展哎，这四个根本性变化叠加在一块呢不是简单的某一项政策的一个改变、
1: 嗯、
0: 而是一个制度性的巨变、嗯、
1: 对
0: 把原来从旧框架下修修补补变成了一种全套的游戏规则
1: 对
0: 啊，我觉得这个制度之下呢肯定楼市分化将更加的加剧
1: 没错没错、
0: 啊
1: 嗯，好的，也听大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或者是找到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您来留言也都是可以的

0: 刚节目当中呢，潘老师也是跟大家解读了这一次制度性巨变到底意味着什么。那接下来问题就来了，潘老师，作为普通人，我们如何来应对这场制度性巨变呢？
1: 嗯，什么是普通人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老百姓，对吧？面对这样一个房地产的制度性的一个变化，我们作为一个老百姓来说，该怎么办？
0: 嗯，
1: 对于刚需买房子群体来说，
0: 嗯，
1: 现在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入场的一个窗口期。
0: 哦，
1: 啊，因为首付15%，利率也是很低的，
0: 嗯，
1: 是吧？叠加在一块儿，还加上各地还有那地方还有房补，
0: 嗯，
1: 购房成本可以说是近十来年来是最低的一次，
0: 嗯，
1: 只要你选对了那个区域，
0: 哎，
1: 啊，选对一个成熟的一个板块，
0: 对，
1: 啊，比如说你找一个合适的中小型户型，都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资产，
0: 嗯，
1: 但是不要过分的被远郊的一些低价盘诱惑，那些房子看的便宜，其实未来转手的时候还是难度很大的。
0: 对
1: 啊，有可能溜到你自己手里边了哈、啊。这是刚需的群体来说，
0: 是
1: 最好你买主城区，
0: 嗯，
1: 交通成熟、配套成熟的一个、
0: 哎、
1: 片区。这样的话，这个不要买郊区的一些低价房子，因为交通成本也很高的，
0: 嗯、对
1: 对吧？这是一个刚需群体。
0: 嗯，
1: 针对于这个改善型客户群体呢，
0: 嗯，
1: 现在来说可以卖掉你的旧房产，
0: 嗯，
1: 因为你的旧房产，尤其是老破小，如果是不属于城市更新片区的话，
0: 嗯，
1: 你的老破小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再跌价的，
0: 哦，
1: 对吧？
0: 嗯、
1: 买旧卖新，退税红利加在一块儿，应该是现在来说也是不错的。
0: 嗯，
1: 如果你手里边那种老破小或者远郊的房子，我觉得哈能、
0: 嗯。
1: 置换舒缓能出手的出手、哎、那种低效的低价的资产不会变成高效的优质的资产，除非是那个片区发生天翻覆地的一个变化，
0: 嗯，
1: 盖公园啊，盖学校啊，盖一些其他的配套的东西、
0: 啊、
1: 否则的话你那套远郊区的房子不会产生太大的经济效益，
0: 没错。
1: 所以说但是呢，如果你在优质片区拥有一套优质大房子，可以说还是胜过普通的很多老破小的房子的、
0: 嗯、
1: 对啊，针对好有拥有多套房子的人来说，尤其是县城很多公寓类房产或者文旅类房产来说，都是流通性变得越来越弱、
0: 哦、
1: 啊，我觉得这段还是尽快的出清这种低效的房产、
0: 嗯、
1: 留在这个核心城区的核心地块的优质的大房产啊，这样的房产无论是只要有人，这个城市里边只要有人在，肯定这样的房子还是个优质资产。
0: 嗯，
1: 哎，我觉得这样的房产攥在手里是可以的。
0: 明白
1: 啊，针对投资客来说呢，现在可以说

0: 投资者已经逼得了可是无路可走了，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房子的这个价值还是在居住的本身。如果你是投资客，你觉得手里就是有钱，我建议你还是在一些核心城市、核心地块买一些优质房产，作为一个投资来说也并不是什么差事儿。
1: 好的，我觉得这场所谓的政策巨变也标志着咱们中国房地产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结束的是像潘老师说的，增量扩张、普涨普跌、炒房致富的一个旧时代，那开始的是存量提质、结构分化、居住回归的一个新时代。这六部委啊联合释放的，它不只是几条政策，而是一套全新的一个制度框架。这套框架一旦成型，它就会长期运行，不会说因为市场的短期波动而在轻易的来进行改变。那对于每一个我们普通人来说，最重要的您啊，不是来猜测房价，哎，这下个月是涨还是跌，而是看懂咱们这场制度性巨变的一个底层逻辑，来调整自己的一个资产配置思路，在新的游戏规则下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位置。为什么呢？因为毕竟当规则改变的时候，最先看懂的人往往也是最先受益的人。我们以前经常说一个词叫红利期，有的人赶上了，他可能就真的实现财富的一个原始积累了。潘老师，
0: 对，
1: 而且那个窗口期其实有的时候
0: 挺短
1: 的，你抓住了就抓住了。
0: 对，
1: 好的，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潘老师来做客直播间。大家还有任何问题的话，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这个留言互动。今天节目就结束了，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与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

0: 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1: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0: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0: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
0: 2277122322771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小

0: 能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2: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1: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2: 流行也经典，
1: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3: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来自叶蓓《幸福深处》，偶尔间听到当初最喜欢的那一首歌，还是别有一番滋味吧。那时的感受，那时的心情，记忆犹新。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地点，相同的你，不同的音乐，在这个地方，我们再一次的回味过去。这里是流行也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0: 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您再来一把。
0: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0: 行，再来一把。

0: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1: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2: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

0: 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3: 光阴的歌，
2: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来自林志颖十七岁的雨季。人人都有十七岁，而且会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林志颖却用他十七岁的歌声向我们诠释了十七岁的青春故事。今天再次听到这首歌，还是感触良多。相信经过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人们，现在听到这首歌都能想起那些陈年往事，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在回忆中走过，人也是可以快乐的。我很喜欢经典老歌，喜欢沉浸在经典老歌的情怀中，感伤或快乐。相信收音机旁的你跟我的感受也应该是一样的。刚才听到来自小虎队《爱》，小虎队曾是华语歌坛的第一偶像组合，当时的年轻人为之着迷与疯狂，曾经那么熟悉的旋律今天却有一些陌生了，但是我相信改变不了它在我们脑海中的美好回忆，还有那充满诗情画意又天真浪漫的歌词。这里是流行也经典，继续放松在这里，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2: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4: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5: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6: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7: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0: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为您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今天白天、明天下午到夜间17号有雷阵雨天气，局地中到大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以上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冰雹。那么这两天的风力也是比较大的，有阵风6到8级，而且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4: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5: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4: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5: 流行也经典，
4: 流行也经典，田歌和你在一起。

一首简单的歌，视歌如其名，用最简单的旋律，不复杂的乐器编曲，传达出心中最纯粹的感情。有人说，幸福是一杯茶，能使人心旷神怡，是一丝晚风，能吹走夏日的炎热，幸福又是一缕火焰，能温暖冰冷的心。一个瞬间，一个动作，一个微不足道但具有极强震撼力的微笑，都让我觉得好听的音乐是一种幸福。这里是流行也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需要多大的力气才能把你牢刻，需要多少记忆才能完整留下你的印记，需要多高的温度才能在心头烙下一个永恒的记号，需要多浓的情感才能把你永存在心里不会忘怀。来自李翊君的一首《永远永远》，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

0: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分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光阴的歌，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来自彭佳慧，相见恨晚。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你爱不够勇敢。缘分也许注定了很多相爱的人只有擦肩而过的可能性，但是通往幸福的路又是那么的漫长，有时候连尽头都看不到。那怎么办呢？自己能做的只有一步一步的顺着这条路前行。彭佳慧，一个高亢的女生，也许可以此刻穿透我们的心灵。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917，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的资讯。省道 S-242 石关线石家庄邢台界至南郝线路口段修复养护工程施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方式，时间呢持续到10月2号，希望

向过往的车辆和广大市民要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0: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因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6: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业广播，我们来插播最及时的气象信息。邢台市气象台发来最新的一周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一周我市多降雨，那么14号下午到15号白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累计降雨量15到30毫米，局地40到70毫米。另外呢，今天下午17号白天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局地短时强降水和冰雹。今明两天还有包括18号有35度以上高温，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

0: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克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因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那么今天白天、明天下午到夜间17号都有雷阵雨天气，局地中到大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上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冰雹，而且这几天都是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乐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0: 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1: 毕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0: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乐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3: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0: 你请打招呼。
1: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我跟大家讲，我今天经历一件特别特别痛苦的事儿，你们不许笑我。哎，我先跟大家说怎么回事啊。今天早上一大早来到单位之后，我肚子就不舒服。我肚子不舒服呢，我就到单位厕所呢，我正蹲着呢，然后突然隔壁一哥们儿，我也不知道他是哪个部门的，他问我，他说哥，你用的什么牌子的那个纸巾呢，这么香啊，非让我把我的纸巾给他看看。我当时想，都是同样单位的话，我也没那么小气，对吧，我就从下面我就递给他了。后来没有后来了，递过去之后就没有后来了，大家懂吗？我愣是在厕所里等了一个小时。我跟你说，真的没让我抓住他是哪个部门的。我跟你说，我整整蹲了一个小时，我们部门会我都没赶上。我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我就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着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在这里找到我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KK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昨天我一天相了两回亲，一个呢有房但是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矮，一个呢长得是又高又帅

0: 但是没房。龙哥，就因为昨天这俩人，我纠结了一晚上啊。今天，介绍人给我回电话了，他告诉我说，俩人都没看上我。邓红的留言，龙哥，朋友跟我说哈，他开车回家啊，回老家，村里那个小路，一不小心呢，压死了一只小鸭子。刚好呢，有一群小孩就过来看了，哎呀妈呀，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然后他就问，这小鸭子谁家的呀？这时候一个小朋友就站出来了，像是我家的，但是我家鸭子没这么扁呢。心领神会留言说，龙哥，今天逛超市，我就听到那个广播哈，说谁谁谁家小孩丢了，赶紧到服务台认领。哎，你说巧不巧哈，我就听见旁边有一对夫妻，然后女的就说话了，哎妈，先别领了，趁现在有人帮忙看孩儿，咱赶紧买点菜。心是真大呀。小夫妇的留言，龙哥，停在大门口的车呢，被画得乱七八糟的，但是我一看孩子玩得挺高兴的，我就替他们开心，因为车坏了可以再修，但是童年在车上涂鸦的机会可真不多呀，我觉得孩子开心才是最重要的呀。所以龙哥，当时我啥也没说，毕竟哈，车不是我的，孩子也不是我的。招工的留言，龙哥，那天我走到楼下，我们宿舍那个楼下哈，看到一男一女就坐在我们学校草坪上谈恋爱呢，女的在那儿狂戳手机，男的无奈呢就坐在旁边，于是呢我就走过去说了一句，啊，妈呀，有蛇。那女的哇了一下就扑到那个男的怀里了。我刚刚心想啊，我说作为一个学长啊，哥们儿，我就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啊。谁料那男的就把女孩推开，跑得比谁都快。炒饭的留言，龙哥，那天呢朋友说他有一个购物返利的电话，哎，我当时挺惊讶的，我说，哎，你确定这不是一个网站，这是一个电话吗？朋友说，对呀，你就网购之后呢，你就打这个电话能返利，不过哈，返的多不多得看你买的多不多。哎，当时哈，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就拨了那个电话，我就只听到那个电话传来了一个普通话不太标准的男生说，你好，上门收废品吗？原来是收废品的呀。下个留言来自3月3留言说，龙哥，同学一见面就跟我诉苦，说他前段时间哈总是盗汗，一睡着就出汗，这医院呀就检查花了好几百，后来呢又找了一个老中医，开了十来副的中药方子，喝了还是不管用，而且一天比一天厉害了。我说这得了是啥病啊？治好了没呀？同学就气不打一处来，治好了，那咋治的呀？换了床薄被子。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 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四季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今年25岁了，我想问一下你25岁是什么样的，25岁应该是什么样的。在我25岁的时候，我一直以为25岁应该是财务自由，有房有车，但实际上我的25岁是，哎，这个卖垃圾是怎么免费领啊？哎，还有能免费领的券吗？晚竹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网上的你和现实生活当中的你有什么区别？现实生活当中的我，唯唯诺诺，网络当中的我还是唯唯诺诺的。我跟你说，我都不敢发表什么。棉兔兔的留言：龙哥，请问你会不会把你喜欢的东西安利给别人？我不知道大家安利给别人任何东西的时候是什么心态啊，但是我的心态一直不是很好，就是我真正安利成功的那个瞬间哈，我就开始心虚了。我说其实哈，它是属于那种我也不知道你能不能 get 到，就是那种我也不敢抱太大的希望，就是算了，你还是别看了哈。就是我的品味吧，其实也是一般哈。就如果别人还真的挺感兴趣我安利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点心虚了。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做情绪的主人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怎么才能停止精神内耗。哎，我最近看到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适合提醒此刻所有的朋友们，就如果你在生活当中特别容易内耗的话，我告诉大家这句话你一定要写在朋友圈里，叫做放下拥有权，享受使用权。就是任何一样东西，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你不要再想哎呀我要不要拥有它，而是要享受就是我使用它的这个过程。拥不拥有不重要，但是用它真的很重要。放弃拥有权，享受使用权。快乐123的留言：龙哥，请问你觉得人为什么要赚钱？这个问题我是真心的好好想了一下，我觉得赚钱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睡觉自由，想什么时候醒就什么时候醒，想不醒就可以不醒，虽然失业或者休息的时候也能做到，但是心里是有事情的，你有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底气。但是有了钱就不一样了，想睡在哪儿睡在哪儿，想没心没肺爱咋地咋地，睡眠之后心情就好了，长命百岁才有了质量。所以如果你问我，你说大龙赚钱的目的是啥，那不就是可以心安理得的实现睡觉自由吗？请输入昵称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每天的精力都用在了哪里？在领导听我节目的情况下，我会告诉领导我的100%的精力都用在了我的工作上，比如说周一5%，周二30%，周三40%，周四20%，周五回到5%。所以我这种努力叫做分期努力。竹子留言说：龙哥，请问没人疼没人爱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度过？听大龙一句，没人疼的时候你就去上班，你坐一天哈，你浑身上下都疼；没人爱的时候啊，你也去上班，领导和同事啊都爱给你分配工作。

0: 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sleep 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能不能给我制造一个有画面感的场景。哎，你知道当你是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个场景，就是当有一个人踩住你脚了，然后你的嘴巴就会张开，就像那种脚一踏会张开的垃圾桶一样。吴迪迪留言说，龙哥请问怎么才能写简历然后能够让自己找到工作。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我实习那段时间我去酒店里面干过，当时呢那个酒店的店长哈，本来是他自己做的事儿，他非让我干。后来我一想，你这样干也行啊，你让我干这么多店长的工作。于是呢我在写简历的时候，我就写经历当中干过店长。所以出门在外打工哈，身份是自己给的。好了，在这个环节，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治愈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您就可以点击关注。点击关注之后呢，大家就可以把你生活当中任何一个问题向我发问，我都能保证给你一个治愈的答案。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要说说新闻，说新闻之前大家先在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四个字，叫做心惊胆战。我让大家看一个真的让我看完之后心惊胆战的视频，怎么回事呢？大家回复心惊胆战这四个字先看一看视频。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要说到的第一条新闻价值百万啊，这个员工拉着桌子直接碰碎了50个和田玉的玉镯子，看完了之后我都替他捏把汗呐。大家回复心惊胆战，让你看看这个画面，真的我看完了之后我都心惊胆战一下。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心惊胆战四个字，这是来自第一现场的消息。在江苏的苏州，这个店主程先生表示啊，这个店铺要重新装修啊，但是呢没有铺地毯，于是呢员工小伙子拉桌子的时候，桌子上的一盘玉镯子直接掉到了地上，里面有近50个镯子，价值100多万，材质呢就是和田玉碧玉，碎了就不能用了。于是呢这个记者就采访了原店主，原店主就说了，很多人觉得这么贵重的东西不应该这样摆放，但是我们习以为常才会造成这样事故的发生，发生了之后没办法呀，也只能自己去承担这些东西了。看完了之后我只是飘了。

大家看看啊，我还真的没有见过，就是这么快，一桌子那个玉全部都碎了，我的妈呀！我看完之后，我真的心惊胆战。大家想要看到这个视频，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心惊胆战"，这么摆桌子，那和田玉不碎才怪了呢。首先啊，人家老板没让员工赔，我觉得这事儿值得肯定。毕竟哈，他让员工挪的桌子，这个责任肯定在于老板。员工只是按照老板的指示来工作的，于情于理，这个都不应该员工赔，而且也真的赔不起呀，是不是？当然，老板揽下这个责任确实值得称赞，但是正常挪桌子，尤其是桌子上有和田玉这种翡翠的情况，都应该是先把这个盘子或者这个玉搬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再挪桌子。直接这么挪桌子，当然碎，我觉得绝对是在意料之中的。老板应该庆幸旁边几桌没碎，要不然真的哭晕在厕所了。哎，同样哈，关于价格的，接下来我们说说雷军哈。雷军被8000块钱一把小刀的价格给惊呆了。哎，你说他这么有钱的人，8000块钱一把小刀，他觉得贵吗？这是来自《新快报》的消息。啊，这个小米的创始人、董事长、CEO 雷军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个视频，并表示，我们开启了小米汽车的高原测试，来到了新疆喀什，

先逛逛喀什的古城。视频当中啊，在一家小店之内啊，有人就向雷军介绍了，这是一把英吉沙小刀。他表示啊，这把小刀是中国民族非遗的一种小刀，也是中国的四大名刀之一，吃肉用的，是生铁制造的。这雷军试了试，感觉手感不错，就问价格。结果一听8000块钱之后，震惊的复述了一遍8000。这10月11号呢，有网友就询问雷军啊，说雷总，您那8000块钱的包最后买了吗？然后他说没有买，没舍得买。在新疆朋友的介绍之下，那把刀，觉得多少钱合理呢？各位网友，您怎么看呢？看完之后，我也是。我觉得身为科技大佬啊，仍然保持着对日常消费的真实体感，我觉得这不是装，而是真的觉得这价格确实有点贵啦。所以我觉得依然保持着和普通消费者一致的性价比的直觉，这一点是值得赞扬的。这种对现实的体察，恰恰是我觉得一个企业家最珍贵的品质之一吧。毕竟有些企业家确实觉得那1亿真的不贵，而不是一上来就给你一个小目标，直接给你5亿。最后呢，我想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啊，这个非遗的刀到底值不值8000呢？有钱人我觉得应该比普通人更精明一些吧，他肯定觉得不值8000。肯定不会因为这是一个非遗的名头就买这四大名刀之一，要是我也没8000呢。这里是大龙吐槽。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8: 嘿，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欢迎收听。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让好听的音乐陪你一路畅通。接下来来听腾格尔的《敕勒歌》。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歌的歌词是南北朝时期黄河以北的北朝流传的一首民歌，出自乐府诗集里的《敕勒歌》，歌咏了北国草原上壮丽富饶的风光，书写敕勒人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豪情。其实类似这样的诗词作品还有很多，今天我们的私房歌佳丽就为你搜寻和整理到了类似敕勒歌这样以诗歌为歌词创作的歌曲，所以今天的主题就叫做诗词歌赋吟咏不如颂歌。让我们一起来听邓丽君的在水一方，以及柯洁的山一程水一程。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9: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8: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0: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诗词歌赋，吟咏不如颂歌。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一定会听到很多熟悉的诗词歌赋。佳丽在这里温馨提示，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和周边的行人。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王菲的《但愿人长久》。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之间隔着千山万水，但你我此刻看到的是同一轮月亮。这首苏轼的水调歌头借月亮表达了对亲人的思念和美好的祝愿，让我们看到了他旷达的胸襟和乐观的情志。接下来的两首歌是来自金志文的《关关雎鸠》，以及黄绮珊的《定风波》，一定会听到熟悉的诗词。那么这些诗词你还能背得出来吗？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两首歌，回忆一下。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

0: 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1: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0: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1: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0: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0: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27722323
0: 2277223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为您导航。
4: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5: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6: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5: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7: 嗨，我是佳丽，程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我为大家搜寻和整理的歌单叫做《诗词歌赋，吟咏不如颂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崔开潮的《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月落乌啼，月牙落古井。比起李清照的《声声慢》，这首催开潮的《声声慢》虽然有一点点它的影子在，但可以感觉得到这是属于催开潮的《声声慢》，有一点清冷，但是它唱得很稳，尤其是在寻寻觅觅，冷冷清清那里加入了丝丝的女声，有一种和李清照隔空对话的感觉，缓缓的，是有自己风格的。同样叶璇清的《从前慢》也是淡淡的，他充满灵性的声音让人仿佛一下子就进入到了他想要给到我们的意境当中。有很多歌都喜欢展示自己的理想的生活状态，除了《从前慢》，《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所形容的生活也是令人向往。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叶璇清的《从前慢》，以及庞龙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8: 我是佳丽，程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行驶在路上，让好听的音乐陪你一路同行。今天佳丽为你搜寻到的音乐主题是诗词歌赋，吟咏不如颂歌。我是佳丽，程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此时此刻在路上，让我们一起来听吉克隽逸的《观沧海》。

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河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上学的时候，这首诗我们都有背过，从前从来都不知道还可以被唱出来。偶然间听到了吉克隽逸的演绎，就在想，如果当时背书的时候有听过这首歌就好了。反正我背歌词要比背书要快。你看《水调歌头》，我根本就没有背，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听过这首歌，所以在背这首诗的时候根本就不需要费力气，张口就来了，并且到现在都没有忘记过，因为随时就可以唱出来。所以佳丽今天的这个歌单也可以分享给正在上学的同学们，因为可能要对你的背诵有一定的帮助。我是佳丽，程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好妹妹的《清平调》，以及姚贝娜的《菩萨蛮》。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917 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李艺林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8: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7: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9: 你好，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诗词歌赋吟咏不如颂歌，来听沙宝亮的《天净沙》。

孤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短短的几句话，却为我们营造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意境。这首马致远的《听尽沙·秋思》简直是太经典了，几个词就让人画面感满满，可以想象得到拍出来是什么样子。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辛晓琪的《雨霖铃》，赵照的《声律启蒙》。

0: 照，对晴空，
1: 三尺剑，
0: 六钧弓。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0: 的践行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4: 此时此刻，你在哪里？在去哪里的路上？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这一时段，佳丽为你搜寻和整理到的歌单是《诗词歌赋》，吟咏不如颂歌。来听叶玄清的《金缕衣》。

0: 有哪些诗词是你没想到可以被唱出来的呢？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当年琵琶行可以说是让我发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愁，因为我记性不太好。但你说记性不好吧，记歌词倒是还行。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听那些把诗词歌赋作为歌词的歌曲们。此时此刻，让我们一起来听齐然、沈觅人《琵琶行》。孟伟庭《春花秋月何时了》。
1: 青阳江头月，松柯枫叶荻花秋，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去九月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

0: 限时开启，语音乐分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导航。
1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1: 北京时间的14:30，我是王月王师傅，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阵雨转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呢为33度，空气指数48，属于优，伴有北风3级，相对湿度是55%。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要提示到您的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见阴，同时呢明天下午呢西部山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那么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大到暴雨。要提示各位的是，今天夜间、明天白天以及呢后天的下午到夜间17号都会有雷阵雨天气，局地呢有中到大雨，雷雨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同时呢大风过程当中，像14号、17号还会有6到8级的大风。现在是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雷雨时呢会时常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户外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同时呢降雨呢虽然会让温度暂时下降，但同时也会提高湿度，还仍然有中暑的风险，大家外出时依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
1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4: 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感谢你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行走在路上，佳丽要在这里温馨提示：一定要注意安全，文明行车，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今天的主题是诗词歌赋，吟咏不如颂歌，来听尚雯婕的《木兰诗》。

木兰的故事我们都耳熟能详，这首木兰诗也是当年我们的必备课文。尚雯婕的木兰诗重新演绎和诠释了木兰的故事，让我们从歌声里了解木兰。虽然她只是一个女子，却在男权当道的社会背景下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尚雯婕巧妙地结合了戏曲的元素，让这首歌变得很丰富。中国梦就是我们所有人的梦，像木兰诗这样给我们力量非常励志的诗歌被唱出来的还有很多，比如说王俊凯的《明日歌》，还有张杰的《少年中国说》，每次听到都会让人心情很澎湃，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润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8: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7: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9: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诗词歌赋吟咏不如颂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李伟、阿兰的桃花源，齐豫春有百花。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出来这些歌曲到底用了哪首诗呢？一起来听一听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4: 朋友圈仅3天可见
5: No，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4: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5: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6: 音乐朋友圈。
7: 欢迎打开这一时段的音乐朋友圈，各位好，我是一飞。工作和职业是每个人生活都离不开的一部分，人生几乎大半的时间都必须跟工作、职业打交道，在频繁接触的相处当中呢，多多少少都会带上一些职业病的烙印，在生活当中你可能会不由的会表现出来，所以很多人都总结了一些职业常见的职业病，比如说在设计师的眼睛里面，黑白格子的图都是透明的，而医生看到水龙头可能就会下意识的想要去洗手，立即开启自己的7步洗手法的模式，如果家里面有老师的话，可能就会时时刻刻要想要维持家里的纪律一样，连周末休息日可能都想要按照日常生活当中的作息时间，所以都说习惯成自然，这种工作上的习惯呢，已经慢慢成为了一种生活当中的本能反应，不分时间，不论场合，不管对象，各种职业病说来就来，所以你有没有什么改不掉的职业病或者是职业习惯呢？这个小时的开场，我们先来听到范玮琪，可不可以不勇敢。

这是来自于范玮琪所带来可不可以不勇敢，也欢迎你跟我一同继续锁定在今天音乐朋友圈的节目当中。你有没有什么改不掉的职业病或者是职业工作的习惯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 HR 在跟我分享，他说因为习惯了一直在做的是人力行政的，所以呢他有一次去相亲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跟对方说，要不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还看到就是丫丫在说，他说因为我的工作是客服嘛，所以跟父母通话开头习惯性的都是您好，然后结尾的时候都是说祝您生活愉快，久而久之就会把这些习惯带到生活当中吧。还看到了这是 Lucky 在说，他说因为是要学的专业，当时学的就是，所以现在只要把瓶盖拿下来的话呢，就必须要扣朝上放置的位置，一定要按照严格的标准。还看到了这是小青在跟我分享，他说因为是护士，很爱研究朋友手上的血管，每次看到又粗又直的，心里面就在想这要是扎一针，不扎一针太可惜了。然后朋友就经常吐槽，他说已经到下班点了，你能不能跟我吃饭或者逛街的时候正常一点。所以有没有什么是你改不掉的职业习惯职业病呢？我记得身边有一位朋友是设计师，有的时候大家在路上，比如说我们晚上打算去吃饭，当走到一家门牌的时候，他就会好奇，就会开始研究人家的这个门牌，就会觉得这个门头好像设计感不怎么强，或者是颜色的搭配不怎么完美。所以久而久之在生活当中都会有类似这样的现象发生。你有没有什么样改不掉的职业病或者是职业习惯呢？稍后的时间我们来送出来自于金志文的这首《远走高飞》。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爸爸，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2: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2: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 嗯，
2: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5: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6: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7: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

0: 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1: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0: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1: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音乐朋友圈。

欢迎各位跟我一同继续锁定在今天音乐朋友圈的节目当中。有没有什么是你改不掉的职业病或者是职业习惯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市民小一在分享，他说听见电铃声会哆嗦，下意识的想要跑到公共场所，会记住所有的出入口以及分辨东西南北的方向，而且还会观察应急器材。陈晨在分享，他说因为是高中老师嘛，所以特别明显的口头禅就是说话之前总喜欢无意识的加上我讲一下，我强调一下，说的时候自己基本上意识不到，总是随口就带出来了，然后家人和朋友呢总是会说能不能下课。还看到了，这是小薇在说，他说因为是医生嘛，所以随身就会带这个酒精的消毒液，每次洗手都要按

照标准的洗手法，洗完之后还要用再一次用一下这个消毒液。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如果是出去的话呢，包里面放一个可以免洗的消毒液、洗手液，也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知道各位，你们在生活

0: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因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
6: 为您导航。
7: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8: 北京时间的15:30，我是王岳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阵雨转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现在呢，窗外的实时温度为33度，空气指数34，属于优，伴有东北风3级，相对湿度是49%。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

0: 首先要提示到您的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见阴，下午呢会西部山区有雷阵雨或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大到暴雨。要特别提示您的呢，是今天白天、明天下午到夜间以及十七号都会有雷雨天气，局地呢会伴有中到大雨，短雷雨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个别地点呢会有八级以上的大风，还会有冰雹。今天、明天还有十七号都会有阵风六到八级。另外呢，最近几天的平均气温也都在35摄氏度以上。现在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雷雨天气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您如果在从事户外工作，一定要注意安全。降雨呢会让体感温度稍微降低，但是呢也会增加潮气，体感会更加闷热，同时呢也会增加中暑的风险。大家外出时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同时呢也要做好防暑的准备。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3: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2: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3: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4: 音乐朋友圈，
5: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这是来自于孙燕姿所带来的这首《遇见》，也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在今天音乐朋友圈的节目当中。有没有那些改不掉的职业病、职业习惯呢？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朋友圈仅三天可见
9: ？No， 音乐朋友圈每天陪伴。
8: 朋友圈都是点赞之交
9: ？No， 音乐朋友圈无话不聊。汽车、旅行、音乐、美食、生活，各路好友，各种欢乐，都在音乐朋友圈。
4: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今天音乐朋友圈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有没有什么改不掉的职业病呢？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就是佳佳在跟我分享，他说，刷个杯子人家可能需要5分钟，我得半个小时，因为不能够聚集成滴，又不能够成骨留下，心疼自己。看来应该是医学方面的人士啊。这是微微在跟我分享，他说因为是做平面设计的，走在大街上看到各种各样的门头和广告，都还不停地跟别人说，你看这是什么什么字体，你看这个颜色搭配的不太好。这是一位网友啊，说中医学的是中医，现在只要和人家见面握手的话呢，就会下意识地将别人的手反过来，然后去号脉，这可能真的是养成了一种职业病吧。所以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是你改不掉的职业病职业习惯呢？梁咏琪胆小鬼。

0: 我的单曲循环，
1: 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
2: 大家好，我是张小玉。我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曲是程璧的《酒不唱歌忘了歌》。我对云南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歌曲很容易让我回想到曾经工作生活的地方，蓝天白云。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虎。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等京津冀三地多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我们经常说邢台市西依太行，太行山古称天下之脊，横跨京、津、晋、豫四地，是集地理生态、文明起源、军事交通、红色精神以及经济文旅一体的标志性山脉，深刻塑造北方大地与中华民族的底色。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呢，就把镜头脚步一起向西，来走进咱们邢台人的后花园——800里太行山邢台段。那么今天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太行山红色文化研究员以及太行山古村落文化传承人国鹤元老师。
6: 大家好，我是本期特邀嘉宾国鹤元，深耕邢台本地文旅多年，今天跟小虎一起带听众朋友们读懂藏在西山里的山河风光，还有刻在大山骨血里的红色故事。
5: 好，非常欢迎鹤元老师来做客到我们直播间哈。咱们常说这个八百里太行，但是呢，唯独邢台这一段被称作是太行山最绿的地方。那么我特别想问一下何元老师，这个评价它是怎么来的？咱们先从地理风光来跟大家聊聊吧。
6: 咱们邢台太行地处第二、第三阶梯交界，西接山西高原，东抚华北平原，全境80多公里。太行山脉横贯信都、沙河、内丘、临城，千米以上山峰几十座，最高峰不老青山海拔1800多米。和南北段太行荒山峭壁不同，邢台太行植被覆盖率极高，峡谷、溪流、原始次生林连片，联合国都认证这里是太行生态最优区域。
5: 好的，刚刚何元老师分享到了海拔如此之高，落差呢也非常大，那么落差大带来的景观差别肯定会特别的明显，那么您能简单的跟听众来描绘一下咱们四季的风光吗？
6: 首先咱们按四季细说，春天3月到5月，山桃花、山杏花顺着山谷成片的开，江水镇8里帐，黔南峪漫山粉白，山间溪流泻东，泉水叮咚。夏季是天然的避暑胜地，深山平均气温呢比市区要低个8到6度。嶂石岩峡谷、云梦山峡谷群瀑布连片，植被覆盖率呢超过了90%。 秋天是太行的颜值顶峰，黄栌、枫树、柿树层层变红，太行山红叶在邢台落落，鹰潭一带规模最大。冬天呢，大雪封山，石头山、古寨、梯田全覆白雪，北方雄浑雪景一览无余，
5: 想想就特别的美。当然除了山水景观，邢台太行地形啊，还有一个关键的历史符号，太行八境之一的晋景南段，古代这里是不是一个重要的通行要道？
6: 完全没错，古时候山西商贩商旅要往返晋南，必经邢台江水路罗山间古道，也就是古井径支线。山里面至今保留了完整的石板古道、古关口、歇脚的山神庙。古时候呢，晋商运煤炭、铁器出山，平原往山里运布匹、粮食，全靠这条山路。也正是这条封闭又通达的山地，后来成为了抗战绝佳的根据地。
5: 其实呢，平时咱们自驾去西山，总能看到像一些红色的崖壁，还有深山峡谷。那么很多游客哈、都分不清邢台太行独有的这些地貌特色。那么接下来，请您来简单的和大家来聊一下。
6: 核心呢是21年的石英砂岩杖石岩地貌，以邢台大峡谷为代表。24条峡谷首尾相连，赤红崖壁层层堆叠，像大地翻开的史书。山间遍布地下溶洞、山泉、溪流，雨季呢瀑布成群，枯水期清溪绕村。山不是光秃秃的，漫山板栗、橡树、梨树。春夏青山叠翠，秋日红叶漫山，一步一景。
5: 没错，山水打底才孕育了山里一代代村落。那么这片大山不只有风景，更是咱们晋南抗战时期的天然屏障。说到太行红色，绕不开江水镇前南峪的抗大。很多听众呢去过，但不了解完整历史。那么接下来请您来详细的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6: 1940年11月，抗大总校从延安长途转战，扎根邢台江水川。在这里呢，办学2年3个月，也就是听众们常常听说的太行抗大熔炉。当时的条件呢极度艰苦，没有教室，就以青山为课堂，没有纸笔，就树皮黄土练字。前后培养8000多名军政学员，同时指导全国14所抗大分校办学。
5: 其实很多朋友都去过抗大陈列馆，门口呢108级台阶是印象极其深刻，馆里呢还有大量原版文物。那么这段岁月在当年有着多么的不容易。
6: 当年日军反复扫荡，师生白天开荒种地、修建梯田，夜里隐蔽授课，抗大校歌就在大山里一遍遍传唱。馆内留存300多件革命文物、泛黄讲义、作战教材，当年印刷抗大动态的设备全都原样保留。广场青铜群雕还原首长与学员的教学场景，全国独一座抗大纪念碑矗立山河。
5: 当然除了教学，抗大当年还和当地的老百姓深度融合，带动山里群众一起抗日，这点呢很多游客都不知道。
6: 没错，抗大学员一边教学军政知识，一边教村民识字行医，设立卫生处免费救治百姓，同时依托太行山险峻地形搭建防御线。前南峪的层层实验梯田，一半是百姓农耕，一半则是战时隐蔽工日。这里不只是军校，更是军民同心的红色根据地。
5: 真的很难想象当年艰苦的学习环境。当然学员们除了上课还要自给自足，是吗？
6: 是的，实行生产自救，学员开垦山间荒地种玉米、土豆，自建呢土房窑洞，自己纺线织布，一边呢学习军事理论、游击战术、马列思想，一边呢 站岗放哨，应对突袭。我们现在去黔南豫抗大纪念馆，还能看见复原的校舍，当年使用的旧的枪械。

0: 课本的手稿，学员的生活用品，每一件文物呢都有自己的故事。
1: 那么抗大呢在邢台办学两年，您认为留下了哪些深远的精神财富？
0: 第一是自力更生，不靠物资支援，在深山绝境生存办学。第二呢，则是军民同心，当地太行百姓自发给学员送粮食，掩护伤员，家家户户掩护抗大学员躲避扫荡。第三呢，是不怕牺牲，不少学员毕业后直接奔赴华北各个抗日战场，用课堂所学保家卫国，这也是独属于邢台太行的红色内核，融合太行精神与抗大精神。
1: 除了咱们抗大总校的旧址，您认为邢台太行还有哪些红色旧址串联呈现？
0: 整条江水川都是红色走廊，黔南峪抗大陈列馆、将军墓烈士墓园、八里帐抗战掩体、山里多处八路军后方医院旧址，当年百团大战的部分前线指挥所设立在邢台的深山，山地复杂地形完美掩护了我方的武装，依托太行群山开展游击战，牵制大量日军兵力。
1: 那么现在的抗大旧址群、陈列馆都是红色研学热门的目的地，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去之后，除了看展馆，还有哪些沉浸式的体验呢？
0: 整个片区五大板块：抗大陈列馆、纪念碑、首长旧居、抗大碑林、野外复原课堂，可以走当年学员徒步上课的山间小路，实地看土窑洞宿舍。每年抗大纪念日还会组织大合唱、实景党课，不用枯燥听讲，走在山林间就能读懂艰辛奋斗的抗大精神。
1: 那么太行山险峻地势护住了抗大火种，也庇护了无数山里村庄，山水风光、红色文脉是邢台太行两大底色。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聚焦大山里留存600年的石头古村落。好的，贺源老师，那么刚刚我们说了地理地貌与抗大红色历史，其实很多听众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说太行山除了大峡谷、抗大，日常短途游还有哪些小众自然的点位？
0: 除了知名景区，小众点位特别多，云梦山的水帘洞、紫金山的原始森林、西五指山的奇峰，还有遍布山间的古泉群，黔南峪同时也是生态村、万亩板栗园四季可游，春天看花，秋天采摘，山水红色农耕三合一。
1: 很多这个外地游客，都会有这样的疑惑，为什么太行山唯独邢台能够承载规模这么大的敌后办学基地？那么它的一个地形优势，它具体都会体现在哪儿呢？
0: 有两点核心。首先，第一呢，群山连绵，沟壑纵横，四通八达的山谷便于转移隐蔽，日军呢很难合围。第二，江水川狭长盆地，山泉水源充足，土地能耕种，自给自足，具备长期办学生存条件，是敌后少有的安全腹地。当年党中央才选定这里作为抗大总校的落脚点。
1: 那么抗大呢在邢台办学两年多留下的精神内核，到今天对于我们本地文旅，包括本地的青少年教育有什么样的价值？
0: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抗大校风，现在是邢台核心的红色 IP， 全市中小学、企事业单位研学的首选地，把太行山自然课堂和革命历史相结合，让年轻人直观理解今日安稳生活的来之不易，同时还带动江水全镇乡村旅游发展，红色资源盘活乡村。
1: 那么有不少的听众朋友，是骑行包括自驾的爱好者，那么接下来我就要问一下我们的贺源老师了，您能不能给推荐一条太行山水加红色抗大这样的一日短途游的路？

0: 线呢？
1: 市区呢，出发沿抗大路西行，第一站是前南峪抗大陈列馆，参观的时间呢，大概是2小时左右。中午在江水镇品尝本地的大锅菜、山野菜，下午呢，前往邢台大峡谷徒步峡谷观赏丹霞岩壁、瀑布。傍晚呢，沿山路返程，全程呢，路况十分平整，沿途观景台随处可停，全程呢，不敢行程。
0: 哎呦，听完贺元老师的讲解，才算读懂邢台太行山不只是观光景区，既有亿万年大自然雕琢的秀美山河，更有烽火年代沉淀下来的红色精神财富。
1: 太行山水是骨架，抗大历史是灵魂，二者相辅相成，也正是这片热土孕育出一座座藏在深山保存完整的明清石头古村，这也是我们稍后节目重点拆解的内容。
0: 邢台太行坐拥太行最绿生态风光，张石岩峡谷山泉林海自成一派。70多年前，抗大扎根江水深山，在艰苦环境中培育出万千救国骨干，红色印记永久留在太行群山之间。在稍后的时间当中，贺元老师将会带我们走进两座国宝级古村落，信都鹰潭古寨以及沙河王挠太行山川，深挖石头民居的建筑智慧以及百年民俗与游玩攻略。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上台行，
1: 上台行，
2: 上台行，
3: 上台行，
4: 上台行，
5: 上台行，
6: 上台行，
7: 上台行，
8: 上台行，
9: 上台行，
10: 上台行，
11: 上台行，
12: 上台行，
13: 上台行，
14: 上台行，
15: 上台行，
16: 上台行，
17: 上台行，
18: 上台行，
19: 上台行，
20: 上台行，
21: 上台行，
22: 上台行，
23: 上台行，
24: 上台行，
25: 上台行，
26: 上台行，
27: 上台行，
28: 上台行，
29: 上台行，
30: 上台行，
31: 上台行，
32: 上台行，
33: 上台行，
34: 上台行，
35: 上台行，
36: 上台行，
37: 上台行，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谢谢官人。
1: 这珠钗年代久远，可是宝贵之物。
0: 是啊，多谢小官人捡到，这可是万万不能丢的。
1: 小娘子看着好生面善，是何方之人啊？
0: 说来话长。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
1: 2277223232277223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导航。
4: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5: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6: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5: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6: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5: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7: 玩转京津冀，粉丝一个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虎，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等京津冀三地多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在上一个时间段当中，我们一起走进了800里太行最绿的地方邢台段，见证了太行山的秀美风光以及它的红色精神。在看完太行山山川风景与江水抗大红色历史之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深入大山腹地，探访两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江北第一石寨鹰潭以及南北融合川寨王瑙。同样，那么也是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太行山红色文化研究员以及太行山古村落文化传承人国鹤元老师。
8: 听众朋友们好，之前我们说到太行山庇护百姓，明清年间呢，先民就地取材，开采了山中红石、青石，修建连片的石屋古寨，历经600年完好保存。鹰潭、王瑙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座，建筑风格、历史渊源完全不同，各有特色。
7: 嗯，那么咱们就按照距离来说哈，先从离市区更近的鹰潭古寨说起，它有一个响亮的称号叫江北第一古石寨，咱们先聊聊这一座石寨子吧。
8: 鹰潭呢，始建于明朝永乐二年，距今呢已经600多年了。整村被2000米红石寨墙完整的环绕，四个寨门扼守山道，古时呢是一座防御型的村落。全村67座明清院落，500多间石屋，36座跨溪石桥，全村呢没有一块砖瓦，墙体、台阶、房檐、道路，全部呢都是用红石干垒，不用砂浆粘合，工艺呢堪称一绝。
7: 嗯，其实我逛鹰潭的时候，最震撼的就是桂和堂，3层石头楼房，室内呢没有楼梯。那么这个设计哈、其实很多游客都看不懂，您能讲解一下古人的巧思吗？
8: 这是鹰潭建筑的七怪之首。有句话呢叫外看3层楼，近看1层院。依山是落差修建，街道呢本身就是楼梯。1层储物窑洞避险，2层主人起居，3层是阁楼小姐的闺房。窗户的雕花各不相同，寓意五谷丰登、六六大顺。屋后呢暗藏山石逃生密道，古时遇到匪患扫荡，村民呢可以快速撤离。
7: 嗯，之前哈，在上个时间段当中。

0: 我们也是聊到了抗大的红色，鹰潭呢居然也有厚重的红色遗迹，这一点呢其实有很多游客并不清楚，您能讲解一下吗？
1: 抗战时期，鹰潭是八路军129师的临时总部，济南银行总部的所在地。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等将领长期在此办公，白求恩呢也曾在村内休养。村内留存13处完整红色旧址，汝霖堂、济南银行展馆都保留原始陈设。山水古建叠加红色历史，是一座独一无二的双重文化古村。
0: 谢谢。现在呢，鹰潭游玩项目的体验怎么样？其实包括还有很多朋友，无论是本地的朋友，还有外地的朋友，都会担心哈，有没有商业化过重的现象？
1: 首先，整体保持了原生态，没有大规模的商业街。村里老人呢，是仍然在鹰潭正常居住，十院改造精品半山民宿，保留石墙原貌，内部的现代设施。白天的逛古寨街巷，打卡石桥泉眼，傍晚有民俗演出、光影秀。春夏山间溪流清凉，适合慢慢的逛上3个小时。公交601路直达村口，自驾1小时就能到，门票价格亲民。
0: 看来还真的很合适，离市区又近，所以有来到邢台的游客呢，不妨去逛一逛这座红色古寨。同样，咱们说完了咱们鹰潭古寨啊，接下来咱们转向沙河柴官乡的王挠村，又称太行川寨，这个川字就代表着南方属地的风格。很多朋友会有疑问，说为什么北方山村会有这个川蜀风格的建筑呢？
1: 这个源头呢是在明朝，始祖王德才祖籍呢是四川成都，当年押送黄冈郁结，举家逃难至太行深山定居，世代营建了600余年。建筑融合了南北特色，墙体是北方厚重的红砂岩，厚度呢已经达到了1米多。抗震保暖，屋顶采用川蜀青瓦飞檐雕花隔扇，全国仅此一处南北融合石楼群落。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很多朋友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这也是一下子就解开了。其实啊，有一些朋友走进王挠古村的时候，就会说到这个街巷啊弯弯绕绕，完全没有直路，进去之后就像一个石头垒的迷宫一样。那么我特别想问一下何源老师，这样的布局它有什么作用吗？
1: 首先呢，核心是古代的防御设计，全村无直巷，无死胡同，院院相通，户户隐藏暗门，外人进村呢极易迷路，敌人入侵呢很难推进。街巷拐角，墙体削成斜面，就是俗称的拐弯抹角，方便骡马通行，也寓意着处事谦和，院落大多，有钱难买东南阙，既是风水聚财，暂时也能躲避箭矢，瞭望外敌。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我说呢，一进去就光想迷路，没有人带着还真不行。其实咱们经常说哈，这个规模上，那王挠其实要比鹰潭古寨要更大的，对吧？
1: 王挠的规模呢，是邢台古村之最。有130余处完整的明清大院，2000多间石楼，72000平米石质建筑群，一进三院，一进五院，多层落院簇，层层递进，高处碉堡耳房充当着瞭望哨的作用，兼具着居住防御的双重功能。冯骥才实地考察后的评价是北方山地居民的活化石。
0: 好，很多朋友都听明白了。其实无论是对于鹰潭古寨而言，还是王挠古村落而言，两座古村建筑呢都是石头搭建的，但是风格差异却是很大。那么您简单对比区分，方便听众朋友来进行游玩选择。
1: 这个首先呢就很好的去选择了。鹰潭呢是一座纯北方红石寨堡，全寨呢围墙环绕，小桥流水，小巧精致，红色旧址非常丰富，适合短途游、半日游。 同样也适合拍照打卡。
0: 那么王脑古村落呢？
1: 王脑呢是一座南北融合的川式石楼，大面积连片的建筑群，街巷的迷宫，大院呢规格宏大，民俗底蕴呢则更加厚重一些，它适合呢全天候的深度游览。
0: 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已经听明白了哈，他们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区分，所以根据您的实际游玩情况和时间来进行选择。当然除了建筑，两座古村落本地的民俗特色包括美食都有什么值得体验的呢？
1: 鹰潭呢是依托山间溪流，主打山野菜、石板煎肉、菠萝叶饼，村内有古法香囊工坊。王脑呢则保留了太行农耕民俗，每年秋收晒秋，传统社火，本地的大锅菜、山韭菜包子、手工红薯粉条呢就是必尝的，民俗呢则能体验农家土炕。
0: 好，很多朋友都已经听明白了哈，他们说小朋友才做选择，我们的全都要，所以他们计划呢周末来个两日游。那么您看贺元老师能不能规划一条鹰潭加王脑的这样的一个串联的旅游路线呢？
1: 两日游的最佳优先路线呢，第一天呢从市区先出发，先到鹰潭古寨，下午呢逛逛石寨红色展馆，住在山间民宿，次日早晨呢则动身前往沙河王脑，夏天深度游览石楼迷宫、古街巷，下午返程顺路打卡沙河的佛照山、山水古村落，一次聚集。
0: 好的，非常感谢贺元老师的分享。那么刚刚呢贺元老师之前分享到的时候也说到了，说这两座古村落呢都是石头来建筑的，所以很多朋友啊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两座古村落距今已经600多年了，石头建筑呢经历风雨地震，为什么至今它依然坚固不倒呢？
1: 古人建造这石头村落呢两大智慧核心呢，第一是石材交错干气，石块之间相互咬合，整体性非常的强。第二呢则是墙体分层填充，外层呢采用规整的条石，内层呢用碎石夯实，厚度近1米，冬暖夏凉，抗风化抗震性能远超普通的砖房，即便没有现代水泥，仅凭力学结构就能保存600多年。
0: 现在呢两座村落都是国家级的传统村落，但是刚刚呢你也分享过了哈，这两个村落依然有咱们村民来进行居住，那么请问咱们是怎么来保护这些古居民同时在进行文旅发展的呢？
1: 首先实行了修旧如旧的原则，不拆除原始的石屋，修复只用本地的同款红石，限制了大规模的商业开发，保留原住民的生活场景，发展轻量民宿、非遗手作、研学项目，既守住古建原貌，又带动村民增收，避免了千村一面的古镇同质化问题。
0: 那么不管是鹰潭还是王脑，都藏在太行山褶皱里，依托大山生存，依靠大山庇护。之前呢说到了山水抗大，包括现在聊到的石头古村，串联起完整的一个邢台太行文化脉络。
1: 没错，太行的山水是自然的馈赠，抗大呢是红色的精神传承，古村落600年百姓的生活载体，三者融为一体，才是最完整的邢乡太行文化。很多本地人一辈子没有完整的走完这条文旅线，其实西山藏着我们本土最珍贵的自然、红色、古建三重宝藏。
0: 那么刚刚说了这么多呀，很多家长呢不单单是自己想来，也想带着孩子来做本地的研学，那么这两处的古村落适合青少年研学吗？
1: 这两座古村呢非常的合适，建筑可以直观地学习古代营造防御的工程知识，村落发展史串联起明清移民济南民俗，叠加鹰潭红色旧址，自然历史红色教育为一体，比书本呢更加的直观且生动。现在很多本地的中小学经常组织古村落研学活动，

0: 安这两座古村落的详细介绍哈，我觉得这可能对于我们邢台太行的古村落体系而言是一个缩影。那么您能跟咱们听众朋友总结一下邢台太行古村落的独有的魅力吗？
1: 全国的古村有很多，但完整保存整片石头建筑群，依托太行山形成防御加民居加商贸一体格局的邢台呢，仅此一处。没有过度的商业化，保留原生村民的生活，老人们依旧住在百年石屋，日常农耕、晒柿饼、纺线，最真实的太行烟火气是最大的特色。
0: 那么最后，何源老师来和咱们的听众朋友总结一下两座古村落的游玩重点，方便大家来进行一个出行参考。
1: 想要轻松的短途游呢，拍一拍山水石寨，了解太行的抗战历史，首选是鹰潭古寨。喜欢古建筑深度探秘，看一看南北融合的特色大院，沉浸式的逛一逛古街巷迷宫，就去沙河的王老村。两处距离市区都在1小时车程左右，周末的自驾零压力。
0: 今天我们完整带大家走遍了邢台太行山，从一年地质风光、江水抗大红色熔炉，再到鹰潭、王脑两座石头古村落，读懂藏在西山里的邢台文脉。我真诚地想告诉所有远方的朋友，如果你想寻一处山水秘境，就来邢台，这里青山叠翠，峡谷清幽，800里太行精华尽尽于此。如果你想寻一段红色初心，就来邢台，抗大精神薪火相传，红色热土山河滚烫。如果你想寻一座千年古村，赴一场岁月之约，就来邢台，来鹰潭古寨，踏红石古巷，听溪水潺潺，感受江北石寨的静谧风骨，来王脑古村，逛千年石楼，品古建智慧，领略南北交融的太行烟火。愿更多远方的朋友知道邢台，走进邢台，爱上邢台。我在最美太行，千年行香，静待四海宾朋，八方来客。也感谢贺源老师的细致分享，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那么本期《玩转京津冀》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商场。

0: 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克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开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的你好交通资讯内容。
1: 好，我们来首先关注到的是邢林高速公路两座桥梁维修及部分并行段边坡边沟治理工程施工。那施工期间需要占用即515线202公里500米至215公里250米段部分道路，来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8月31号，大家以及过往车辆要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0: 再来关注省道南郝线 S327 南汴村东至团城西段修复养护装修工程进行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的起止桩号为0公里0米处到8公里0米处，施工时间为2026年7月4号截止到2026年9月15号，施工期间希望大家可以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慢慢晚上好》。
2: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2: 哦，好，谢谢。
3: 不会。

0: 好，谢谢。
1: 不会。
2: 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去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滴滴妈妈晚上好，
3: 精彩陪伴少不了。
1: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3: 滴滴妈妈晚上好。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3: 各位下班快乐，周一快乐，我是文龙。
1: 也要提醒大家，这两天天气变化比较频繁，预计未来一周呢，我市多降雨的天气出现，从明天下午一直持续到15号的白天，都是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累计降雨量15到30毫米，局地40到70毫米。另外提醒大家，今天下午还有17号白天会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呢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局地会有短时强降雨和冰雹。包括这两天哈，就13到14号以及18号都有超过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3: 所以说，朋友们这两天出门的时候呢，记得关注一下天气预报的最新预警信息，或者是听一下交通广播。好，我们也会不间断的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实时插播最新的天气实况。
1: 另外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一，限行尾号是1和6，限行时间依然是从早7点到晚8点。
3: 来关注一下限行区域呢，依旧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维和区域。所以说呢，大家在出行之前，我们要关注自己的车牌尾号，如果说尾数是为字母的话，是以末位数字为准。
1: 这时段再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大多路口路段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另外也要提醒大家，以金路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呢，北向南方向现在有施工围挡，所以南北双向现在只有一个车道通行，进入到晚高峰时段的时候呢，会有明显的拥堵情况，大家也可以提前的规划您的行车路线。
3: 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其他的路口路段都是可以正常行驶。那如果说大家在稍后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邢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

0: 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咪咪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滴滴咪咪晚上好，
2: 下班路上陪你唠。
0: 今天是7月13号了，星期一，也提醒大家这个周一快乐哈，周一下班快乐。这两天的天气温度也真的是特别的高，可以说是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
2: 太热了。
0: 无论是到单位呀，还是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开空调，就恨不得真的是要抱着空调睡呀。
2: 但是有的时候你在这个空调屋待的时间长的话就不能出门了，一出门简直就是冰火两重天。但是你一直吹空调吧也不是那回事儿啊，
0: 你一直不吹空调一直不能吹空调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身体可能受不了啊，另外一个是啥呢，电费贵呀，就一交电费你就会发现心又凉了半截儿。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一个特别实际的互动话题啊，这个空调到底怎么开才最省电呢？
2: 其实有的朋友呢就一直相信说是26度就是一个黄金的温度，感觉26度是比较省电的。但有的朋友的话就觉得开除湿模式是最省电的。像我平常的话就是把这个空调会开到27度，差不多让它一个自动的风挡就可以了。
0: 还有的人呢是习惯了，我凉快了就关，等我热了再开，这些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啊？这两天我还真的是特意查了很多这个资料，发现很多我们自以为的省电妙招其实都是误区。比如说这个频繁的开关空调反而更费电。
2: 对，
0: 就空调刚启动的那一下消耗是特别大的，你重启一次的耗电量相当于正常运行的20到30分钟。所以换句话就说，你比如说你就想去楼下拿个东西，拿个快递呀，或者楼下买个东西呀，如果你出门不超过1个小时的话，你与其关了再开，你不如把温度调高那么1-2度，你就直接出门去回来，这样反而是更省电的。
2: 是的，再比如说的26度的话它不一定最省电哈，有专家就说了，说这个空调的温度每调高1度它就能够省下7%到10%的电。那么白天的话26度确实是比较舒适的，那晚上睡觉其实可以调到27或者是28度啊，既省电也不容易到半夜被冻醒。
0: 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更加倾向于除湿模式，但是这也得分情况而定啊。比如说像我们这儿就频繁下雨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又闷又潮的天气，或者是南方是常见的又闷又潮的天气，
2: 对，
0: 除湿模式确实管用。但像我们北方哈，如果说温度都已经超过30度的话，你还是老老实实的用制冷模式更高效，因为用除湿的话并不会多省电，反而呢可能还会有多耗电的情况。如果你30度以上的话，你直接开这个制冷的话，它同样是有除湿的功效的，就比你单独要开除湿要好得多，这个就得根据这个温度来定了。
2: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这个除湿的模式如果从制冷切换成除湿，反而这个空调吹出来的风呢挺凉的，又更凉了哈。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晴91期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开空调的习惯是什么，有没有试过什么省电的高招啊，都可以找到我看晴91期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吧。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大家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平时开空调的习惯是什么呢？或者觉得哪种方式更省电呢？
1: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我们的群聊当中，天马行空车友会群聊里，小云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了说，不开最省电了，这热射病住院治疗蹭医院的空调，
0: 但是晚上怎么办呢？
1: 如果说不开空调的话，
0: 咱们非得到这一步吗？
1: 就是、现在正值一个这个煮啊蒸的这种状态啊，不开空调确实是不太舒服啊。
0: 尤其是下过一阵雨之后，这空气湿度特别高，像我们家买的这个测试仪，基本上是65%-70%之间。就回到家，有的时候你觉得不是特别热，但是它黏的潮的受不了。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回到家，很多朋友，尤其是在夏天，会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空调先打开，可能不会开特别低，开到一个26度或27度是比较适中的。来看一下，我们还有群聊当中啊，这位朋友叫鲸鱼，跟我们分享了说，我在家里开空调会设置成26度，其实很多朋友都会设置成26度。26度的话，正常来讲还是比较舒服的。
0: 嗯，白天算是一个黄金的温度。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留言吧。
2: 如果给他一次放任自由的机会，他们便乘风而去，天涯海角都无所谓。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克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3: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到的是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4:44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在明天白天我市全部县市区会有高温天气，信都、湘都、临城、内丘、沙河、宁静、百乡、龙窑、仁泽、南河、巨鹿、新乡，包括萍乡、广宗，最高气温会达到37度，要注意做好防范。来共同关注一下，明天下午到后天白天，包括在17号白天会有降雨的天气，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呢还有冰雹。那么在14号到15号、17号都有阵风6到8级。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也温馨提醒大家，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好，大家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规划。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摸摸，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是冶金路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南北双向出现了长幅压车，也是北向南方向，在这个位置呢有施工围挡，所以南北车向在这一路段只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所以建议大家从冶金路的沿线全南到全北这一段选择绕行，平行的钢铁路目前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香都区这边。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香都路和全北大街交叉口是由西向东方向，车流也在逐渐增加。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来看的话，都是可以正常行驶。
0: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夏天你的开空调习惯是什么样的呢？觉得什么样、怎么样的方式开最省电哈？大家都可以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1: 看
0: 看大家的留言，暖心也说了：“明星们好。”
1: 暖心好，
0: 暖心好，
1: 下班快乐，
0: 暖心明星也好。
1: 看一下暖心给我们分享的，说到了夏天呢，最理想的开空调的状态就是空调要开到20度，被子也要盖上。
0: 如果说是20度的话，应该能够刷新我们听友群当中这个温度最低的了吧？20度应该是相当冷了。
1: 20度再盖个被子的话，那也冷啊。
0: 嗯，而且还挺费电的。今天来听节目吧，看看有什么省电高招，大家相互交流分享一下。看到七七也来给我们留言了。
1: 我们来刷新一下琪琪的留言信息啊，他说到了我每天晚上开26度加睡眠的模式，然后呢再开一个风扇，盖着薄薄的被子去睡觉啊，一觉到天亮，这电费呢好像还行，没有特别夸张。后来呢看了科普才知道，这26度呢只是白天的一个省电的温度，睡觉呢是27到28度是最省电的。但是呢调高一度呢就嫌热，这就是又怕热又想省钱的矛盾。
0: 嗯，那基本上27度左右是可以的哈，也不会
1: 风速可以调一调，
0: 这个风
1: 对对
0: 就浪费到哪儿去。为啥呢？因为晚上的气温其实是会慢慢降的，人体睡着之后体温也会下降。
1: 是的，
0: 那26度前半夜可能刚刚好，凌晨3、4点就会觉得有点冷了，所以睡眠模式呢就刚好是处于这种慢慢的调节的过程当中，省电还不容易感冒，我觉得是个好习惯。
1: 其实26度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家的话得开23度或者是23.5度，不然的话就感觉特别的热，可能是因为空调上有一个空调罩的原因啊。来看一下华华的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他说到了我妈这空调呢设置成29度，每次呢去她家都感觉闷得慌，她说27度有点冷，有点太冷。我说那你开风扇吧，他说风扇吹着头疼。最后呢他开了29度，然后的话我开风扇吹自己，算是各自妥协。
0: 你看吧，一到了夏天之后，这空调就成了很多人的分水岭了。回到家呢，你听我爸特别爱吹个自然风，然后就加上风扇加上空调。但我妈是不能吹风扇，只爱吹空调，但是空调温度还
1: 不能
0: 说
1: 太凉，
0: 太凉了，对，
1: 太凉受不了。
0: 然后去我婆婆家呢，大三伏天的电扇空调都不开，稍微有点风你就觉得钻脖子。
1: 哎、
0: 啊、我的天哪，夏天我就去的比较少了，因为我得在空调底下过活。
1: 要不然确实太热了，这两天的温度又是37度。来看一下 Wendy 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下班快乐，下班快乐。说到了现在晚上睡觉呢还没开空调呢，开着风扇睡啊，啥也不盖，啥也不盖着，还有点冷呢。当初呢买的风扇灯实在是太明智了。
0: 咱们是在同一个地区生活吧 Wendy。
1: Wendy 您家是住在高层吗？还是说那个环境空间会就不开空调？
0: 为啥呢？你是在邢台吗朋友？因为我知道啊，因为昨天晚上下雨对吧，这个空气相对来说还比较的凉快一点，
1: 感觉温度降了。
0: 但是呢它潮啊，我一回到家即便是温度下来了，但是它浑身黏的不舒服，我也得开一个空调让它去除除湿，或者是温度开成制冷之后它自然有除湿的这种方式。
1: 就是昨天晚上从11点开始刮的风，应该10点半左右。
0: 我跟你讲啊，昨天是一个特别特别神奇的所在，你不在同一条街，你可能都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哦，是吗？
0: 嗯，在我们听友群当中的朋友啊，因为都知道，嗯，我们有一个小小的酒吧，对吧？这个还没有完全跟大家见面啊，这个后续大家可能也会了解到，因为我们也会组织大家有相关的活动，这个先卖个关子，不多说了。昨天呢，我们的副总监也特别的暖心，就问我说：“哎，你是不是在那儿值班？那个今天雨是不是特别大？怎么样？”哎，我说我们这儿没雨啊。他说市区下的特别大，你看就才隔了几条街而已啊。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几里都不同乡了。 啊。那如果说大家在路上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看行917，和我们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在夏天的时候空调开多少度，感觉多少度是最省电的模式呢？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46，您依然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滴滴慢慢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文龙。我们来赶快刷新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啊。目前的话，从路面通行来看，现在市区的各条路口路段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小的。不过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在钢铁路目前和公园西街交叉口北向南方向有一个东势压车，还有现在钢铁路目前呢来关注到的是和八一大街南向北方向的车流在逐渐增加，冶金路目前呢同样是和八一大街南向北方向有一个东势压车，首经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是由南向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以及东向西方向有一个东势压车。继续来刷新一下兴达路吧，目前的话是和团结大街北向南方向车流也在逐渐增加，兴华路目前主要是集中在市人民医院南院区附近南向北方向有一个东势压车，其他的路口路段通行压力相对来说是比较正常的。那大家呢在路上行驶，如果说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 Windy 给我们发送过来说，家住在五楼啊，平常的时候白天家里空调是不停的，就晚上关上空调开风扇刚刚好。哦，我说呢，如果白天开空调的话，那整个室温它是比较恒定的，对吧？是一种恒温。晚上的话是吧，关会空调开开风扇，哎，其实也还好，可以接受哈。好，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微信群聊当中啊，看一下依依说到了，我们家开25度就感觉刚刚好，如果说再稍微高一点的话就感觉有点热了。其实25度的话得开低风吧，就是那个速，对吧，低速，这样的话应该还行啊。
1: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平时开空调的习惯是什么样的呢？
0: 刚才看到还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刷新一下这位朋友刚才给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知风半夏说到了，我们家之前呢一直是傻傻的跟风，全年夏天空调呢都是固定在26度，以为这就是最省电的一个温度，结果呢每个月的电费都特别高，夏天呢随便开一开这电费都要100多。前段时间呢刷到科普才知道，26度根本就不适合居家，只适合在商场呀写字楼啊，所以说呢现在改成白天27度，晚上睡觉的时候28度，还开启了睡眠的模式，这个月的电费呢就感觉降了不少，而且体感上也完全不热哈，吹着很温和。现在的话再也不用早上起来嗓子干头疼了，终于找对了一种居家空调的正确打开方式。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依然是集中到了冶金北路，目前从全南到全北这路段呢，因为有施工围挡，所以南北双向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只有一个车道可以进行通行。其他的路口路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多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1: 来看一下目前的首经路，是和中兴大街交叉口，南北包括东西双向的车流在逐渐增加，尤其是东向西方向，主要是集中在逗号立方附近。那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
0: 这时候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提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这空调怎么开才最省电，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哈。圆圈就说了，我坚持进门先开23，凉快了再调回26，因为刚回到家一身冷汗，要快速的降温，半个小时之后呢调回去，这个凉快的又快但是又不费电，网上说这种方法是对的，高温时先低开快速降温，然后再调回，避免长时间的低温和高耗型运电。
1: 很聪明啊，圆圈，我现在就是这样做的。因为如果说一进来就把这个温度调成26或27的话，得等半天，这屋里边才能真正凉快下来。
0: 还有很多朋友呢，就觉得这个到了夏天，一看看账单的时候特别慌哈，到底是怎么样是真省电的等等。其实这个除湿模式啊，虽然有制冷的效果，但是到底能不能省电，我们之前也说了，你得看室内外的温度和湿度。如果说温度不高，湿度又很大，比如说温度在20大几度的时候，但是又长时间下雨，又闷又潮，你开除湿模式的确是个不错选择。但我们邢台这两天普遍都超过了30度了，对吧？这个时候除湿模式和制冷模式的耗电量其实是差不多的。
1: 是的，那如果说当这个气温接近40度的高温时，那空调开除湿的模式反而会增加我们的这个耗电量啊。那如果说大家在夏天啊，如果说您这个温度设置在26或者是23呀等等，这些温度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当这个温度设置在26到28度，其实是比较省电的。
0: 对，所以还是建议小伙伴们开制冷模式，然后将温度设置在26到28度左右，同样可以省电。当然了，还有很多这个隐藏的技能，我们都会一一的跟大家分享。比如说这个凉感模式哈，这个功能呢，其实可以

0: 根据室内的温度和湿度自动调节的运行状态，让你感觉到最舒服的这种凉意，而不是一味的把温度降到最低，这样既能省电，也能避免我们因为温度过低而着凉。
1: 是，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橙子汽水说到了，我是一个超级怕热的体质啊，真的是离不开低温的空调，之前呢一直开24度，全屋呢就是冷风嗖嗖的，白天呢坐着不动都感觉特别的凉快，但是缺点真的是太多了，说这个电费飙升，其次呢是吹久了之后呢浑身不舒服，肩膀呀包括膝盖呀发凉，有可能还会有的时候会感冒啊。后来听朋友的建议调整了一下温度，白天高温36度以上会开26度，傍晚稍微凉快一点的话开27度啊，搭配风扇来循环空气，这样的话凉快度并没有改变，但是呢身体会比较的舒服。
0: 这么大一长段看来是够专业的，
1: 太用心了，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聊聊您的这个开空调习惯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滴滴妈妈，晚上好，
8: 精彩陪伴少不了，
7: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8: 滴滴妈妈晚上好。
7: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8: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预计未来一周我市多降雨天气的出现，那从明天下午一直到后天白天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累计降雨量15到30毫米，局地40到70毫米。
8: 那另外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在13号下午，包括17号白天啊，也就是今天下午和过两天的白天，有分散性雷阵雨，雷雨时会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局地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和冰雹，要注意做好防范措施。
7: 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提醒大家，从7月10号一直持续到8月底，在团结大街沿线冶金路至守敬路这一路段北侧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的位置正在进行热力施工，大家可以提前的避开事故路段，以防这个影响到您的这个出行计划。
8: 那么同样呢，在官二西街和冶金北路交叉口进行热力施工，时间呢是从7月4号到8月31号，大家要尽量的避开施工路段，选择其他路段来通行，因为道路施工为您带来的不便，大家也要敬请谅解。
7: 另外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一，限行尾号是1和6，明天是周二，限行尾号是2和7，限行时间都是从早7点到晚8点。
8: 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维和区域，大家出行之前呢关注自己的车牌尾号。另外需要提醒您的是，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那您现在要注意避让行驶。
7: 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钢铁路目前是和全南大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需要等待2个灯时左右。
8: 好，来继续刷新一下冶金路，目前呢和官二西街现在因为道路施工的原因，南北双向的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建议大家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还有包括现在在香都区，目前呢在新华路沿线主要是集中在市人民医院南院区附近，南向北方向有1个灯时压车。
7: 大家行车在路上，在行车安全之余呢，都欢迎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说一声下班快乐。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滴滴妈妈晚上好，
2: 下班路上陪你唠，
1: 陪大家唠一唠这空调到底怎么开才最省电呢？这两天的温度特别高，真的是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
2: 我感觉都不用五分钟，一分钟都流汗半天呢。
1: 对，不管去到单位，回到家，去到商场，
2: 就不能动地方，
1: 就是要开空调吹空调，就恨不得都要抱着空调睡觉了。但是如果在家的之后，你爽完之后一交电费，这心又凉了半截。
2: 我跟你讲，我前两天我家停电了，一看没电费了，你知道我这个，我刚交了有十来天十几天，我以后真的这个电费呀、大家现在都是多少多少钱充呀？你们家多少钱充？
1: 说实话，我没太关注电费，是因为我绑了一个卡，如果说余额不足50的话，它会
2: 自
1: 动扣费。对，所以我没有太关注，但我知道啊，就是偶尔看到提醒的时候，夏天这两天确实是比较频繁一点。
2: 我跟你讲，你这个情况吧，也不存在说，哎，用几天以后突然没电费了，又要被催缴，对吧？那我这个情况呢，我需要时时刻刻的关注着这个电费，
1: 所以你们家就会断电。
2: 哎呀，我们家断电之后，你会发现，就是你过几天交一次电费，过几天交一次电费，就是还是
1: 多麻烦呀。
2: 夏天是最费电的，
1: 嗯，
2: 因为开空调多嘛。
1: 没事，你家停电那会儿就省电了。
2: 所以说，我也要把它绑定一下。
1: 有人坚信26度是黄金温度，但有的朋友觉得开除湿模式是最省电的。因为前两天的时候，也有朋友跟我说，你一定要换成除湿模式，我还没有跟他纠正呢。有的朋友呢觉得，哎，我凉快了就关，热了就开，这些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呢？其实我这两天也是特意查了一下，发现不少咱们自以为的省电妙招其实都是误区。
2: 就比如说这频繁开关空调反而是更费电的，这空调呢刚启动的那一下耗电量特别大，那重启一次的这个耗电呢就相当于正常运行的20到30分钟。那如果说大家平常下去买个菜啊，扔个垃圾啊，或者出门遛个弯啊，不超过1个小时，与其关了再开，就不如把这个空调的温度你哪怕什么调高1-2度，
1: 对，
2: 对吧，
1: 你回来的时候你再降低呢，对吧，这样的
2: 是
1: 更省电的。还有再比如说26度不一定最省电，是为啥呢？因为有专家说呀，这个空调的高温每调高1度就能够省下7%到10%的电。白天26度的确舒服，但是晚上的温度会下降一点，另外呢体温睡着了之后也会下降一点，这个时候其实可以调高到27度左右，既省电又不容易半夜被冻醒。
2: 是，如果被半夜被冻醒了，那真的是不好睡，再睡着了。来看一下，还有朋友就说到了这个除湿的模式比制冷的模式更省电，这得分情况啊。就如果说我们在南方的话，又闷又潮这种天的话，就是你除湿模式确实特别管用。但是像咱们北方这种天，它比较热，对吧？但是也没有说潮湿到一定程度的这个地方，还是要用这种制冷的模式会更高效一点。
1: 没错，邢台呢这两天的温度确实是比较高，而且因为降雨频繁，湿度也是比较大，
2: 稍微有点潮。
1: 我测试了一下，家里达到了70%最高的时候，其实这个已经是体感比较潮湿了。
2: 对，可以开除湿了。
1: 但是我还不建议，是为啥呢？因为我们邢台的温度超过30度了，也有相关的这个数据统计啊。如果说家里的温度超过了30度以上，你又想除湿又想降温的话，那就老老实实的开制冷，因为制冷同样带除湿的模式。30度以下，你光开除湿相对来说省电，但是30度以上开制冷其实是最合适的。
2: 是，这制冷跟包括除湿模式，这个耗电量是不差上下的哈。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人间烟火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他说到了，我感觉夏天最舒服的状态就是温度刚好，微风刚好，晚风刚好啊。现在呢，我也是探索到了属于我们家专属的一个空调温度，就是正午这种酷暑27度，傍晚微凉28度，夜间睡眠28度。哎，这听起来还挺省电的。
1: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期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吧。你开空调的习惯是什么呢？有没有试过什么省电高招？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摸摸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高铁路和中华大街交汇处南北双向稍有压车，尤其是集中到了南向北方向。另外同样是高铁路沿线，目前是和建设大街交汇处南向北方向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灯时。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的话，开元路来关注到的是和团结大街北向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现在来看的话是有一个灯是压车。还有现在来关注到的是香都路，目前和全北大街西向东方向有一个灯是压车。
1: 继续来关注一下冶金北路，目前呢是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因为有施工围挡，所以南北双向的通行压力依旧是比较大的，建议大家选择绕行。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

0: 查了查儿科，然后呢说小朋友不能吹这种低温的冷风，所以说现在固定白天开27度，或者是开成一个除湿的模式，晚上睡觉统一28度。现在一个夏天下来，孩子呢几乎没有再着凉，房间干爽不闷热，老人小孩都是比较适配的，比较的安心。来看一下，还有位朋友佛度给我们发送过来说，不开最省电。
1: 嗯，不买还省钱。
0: 哎，你说的这个很有道理哈。但是呢，怎么可能不开呢？是不是？
1: 买空调不就是为了抵御夏天最难熬的三伏天吗？
0: 来看一下圆圈给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说到了我坚持进门先开23度。哎，这个刚才好像分享过了，但是我感觉圆圈这种方法方式我们可以借鉴啊。
1: 嗯。
0: 来看一下可乐说，我最受不了的就是遥控器争夺战，我设成26度，然后的话老公觉得冷，偷偷的调成27度，也觉得又热又调回来，一人一把遥控器，谁抢到算谁的，最后协商26度是开成睡眠的模式，他盖着厚被子，他赢了。
1: 到了夏天的时候，尤其是对于温度的不适中不匹配，对于夫妻两个人来说确实是一件比较头疼的事儿啊。
0: 所以说一人一个屋不行吗？
1: 分一个
0: 屋
1: 是可以的。还看到很多网上现在有这种分流的小装备，就是你比如说在客厅里有一个中央式空调，或者是那种立体式的空调，对吧？
0: 啊，把门都打开是吧？
1: 它离墙比较近，然后就钻个孔，直通到自己的这个卧室，有一半的风可以引进去的那种小工具，小导流管。
0: 钻个孔，
1: 对，我看从网上看了，哎，如果说装修好的话，这管比较好看的话，好像也不怎么违和，
0: 也还行是吧？来看一下 GoGo 给我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说到了现在917举办几次观影活动呗。这个活动我们已经接收到了，稍后呢也会和我们领导来进行反映哈。
1: 放心吧，很多活动现在都在路上了，都已经在路上了，不光是谋划阶段了，就大家拭目以待吧。我们现在的活动是非常多样的，等到这个筹备差不多的时候，会跟大家都陆陆续续见面。
0: 对，包括我们917是吧，带你过暑假，我们广电带你过暑假，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看行917来直接回复武汉或者是广州，我们都知道了。

0: 由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见阴，下午在西部山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下午有阵风6到8级，最高气温38度，最低气温23度。那到了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阴有中到大雨，局地还会有暴雨，有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有阵风6到8级，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到了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是多云见阴，有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雷雨天气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广告牌旁来停留，尽快的进入到室内躲避，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
3: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过往早已变得平淡，甚至开始自我调侃，偶尔心头一酸，掀起一些波澜，一点撑着的双人伞。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北京时间下午6:36，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钢铁路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需要等待两个灯时，另外钢铁路和中华大街交汇处南向北方向有长幅的压车情况。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冶金路目前呢，和公园西街是由北向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南向北方向通行压力有所缓解。这个路段呢是因为道路施工啊，也建议大家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还有现在冶金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是东向西方向有一到两个动式压车，西向东方向
1: 接近于首进路的位置了。
2: 是的，这边通行压力会比较大，朋友们可以来绕行，比如说走兴达路啊，或者是首兴北路。来看一下香都区这边，目前的话都是有所缓解。
1: 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就是空调到底怎么开才最省电啊？或者大家平时喜欢开空调的方式是开一会儿关一会儿，还是长时间的开？控制到什么温度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小树也说了，我就是开除湿这一派的，觉得比制冷要舒服，不会太冷，然后干干爽爽的。后来说呢，北方不适合长时间开除湿，因为空气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湿，所以呢我最近嗓子不舒服，可能是因为这个吧，还是改一改吧。
2: 是的，这个除湿模式的话确实能够让我们感觉体感是比较凉爽的，但是它主要是除湿不是降温。像南方的话梅雨天对吧，用它是比较友好的，但是在北方的话夏天多数是干热啊，开这个除湿的话反而会容易让空气更干，嗓子跟皮肤都是不太舒服的。
1: 这两天是个例外，因为这两天确实比较潮湿，但是温度已经超过30度了，所以大家还是老老实实的用制冷吧。
2: 看
1: 到妞妞，
2: 妞妞给我们分享的留言信息，她说到了我们家的空调呢是装在正对床的位置，吹的都头疼，后来呢把这个挡风板装上了，风往上边吹，这冷气的话它就自己沉下来，还是凉快，但是不吹人了。网上说风向朝上吹的话制冷效果是最好的，因为冷空气它会自然下沉。
1: 看到大鹏也说
2: 我们家开23度也是空调朝上安着这个挡风板。
1: 大鹏说我坚持出门必关空调，哪怕就下楼扔个垃圾觉得省电。今天听了节目才知道频繁开关反而比一直开着更费电，还伤压缩机，那以后下个楼我就不关了、
2: 哎、
1: 因为这个电费确实也没差多少。
2: 是啊，你就想一开一关是吧，我们这个空调它这耐受力也会大打折扣哈。其实很多朋友都有这个习惯，就感觉关了之后都会比较省电，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哈。这空调启动的那一下就是特别费电的，如果说大家平常出门时间没有特别长的话，也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个温度调高一点，比我们开机再去关机啊重启要更划算一点。
1: 大概时间呢就是一个小时为判断的这个时间吧，你超一个小时了你就关，没有超过一个小时的话咱就不关了，这样可能反而是更省电的。其实关于这个空调呢它有特别特别多的模式我们就是提醒大家，首先就是不要频繁的开关机，另外呢因为有一种说法说是不要在出风口放这种挡板，如果说真的要放挡板的话我们放点那种透气的，不要完全挡住。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挡板会阻挡冷风，它会导致传感器误判，影响制冷效果，而且可能会容易比如说凝水啊发霉等一些情况。
2: 对，像我们家的这个挡板的话应该是朝上的，就是在网上买的那种太空人的，应该是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空隙哈，应该还好。来看一下还有朋友说到的这个大房间的话用这种空气的循环扇好不好，其实如果说房间越大的话冷气是 不是说送到每一个角落，可以搭配使用这种空调，就空气的这种循环扇，让这种冷风的话均匀分布，去改善一下冷热不均啊。
1: 对，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可能年轻的家庭里很少有，可能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这个家里会有什么呢？就是冬天会给它放一个空调罩，对吧？就防止它落灰。但等到夏天的时候呢，它直接把中间的这个部分给它掀起来，然后整体是不摘的。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给这个室外机呀，或者是空调给它穿衣服，因为这个时候它散热会不好的，
2: 捂住了。
1: 对，所以呢，这都是奇奇怪怪的小知识，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哈，继续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你开空调的方式和模式是什么样的呢？

0: 九幺七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4: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5: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4: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6: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7: 当然不是了。
6: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7: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5: 没警察？
7: 有电子警察。
5: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3: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刚听到一首歌《走马》，也非常感谢今天晚上这么多朋友分享了你们的空调省电经验。其实省电这件事儿啊，不是靠着忍着不开，而是靠着科学的开。所以我们最后总结一下，记住几个关键点：温度呢可以高一度是在白天26度，晚上27度左右。另外呢，不要频繁的开关，要风向朝上，要定期的洗滤网。另外呢，要巧用风扇。这些小习惯呢，你不用委屈自己，就能让电费单好看不少。
1: 是的，夏天的快乐一半是晚风，一半是空调。希望今天的话题呢，能够帮助大家解锁更为舒适、更省钱、更健康的夏日乘凉的方式，告别闷热，告别空调病，也告别天价的电费。
0: 现在一周开始了，今天晚上回家试试这些小技巧吧。今天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1: 我是文龙，
0: 拜拜，
1: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推出。首先我们来关注，因沙河市科技之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组织方式，施工的时间是从5月30日至8月30日，施工范围 G107 永年界入沙河方向484公里400米到484公里700米段，施工期间给您的出行和生产生活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继续再来关注到的是省道 S22 邢峰线朱金子至邢涵界段预防养护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的起止桩号为24公里200米到33公里149米段，施工时间是从7月1日至9月30日，施工期间的大小型车辆以及施工车辆可以依据现场的指示牌通行，在施工期间希望广大的市民和过往车辆能够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你好交通。
11: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0: 是你请打招呼。
1: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我跟大家讲，我今天经历一件特别特别痛苦的事儿，你们不许笑我。哎，我先跟大家说怎么回事啊。今天早上一大早来到单位之后，我肚子就不舒服。我肚子不舒服呢，我就到单位厕所呢，我正蹲着呢，然后突然隔壁一哥们儿，我也不知道他是哪个部门的，他问我，他说哥，你用的什么牌子的那个纸巾呢，这么香啊，非让我把我的纸巾给他看看。我当时想，都是同样单位的话，我也没那么小气，对吧，我就从下面我就递给他了。后来没有后来了，递过去之后就没有后来了，大家懂吗？我愣是在厕所里等了一个小时。我跟你说，真的没让我抓住他是哪个部门的。我跟你说，我整整蹲了一个小时，我们部门会我都没赶上。我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我就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着吉他的小哥哥，就可以在这里找到我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KK 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昨天我一天相了两回亲，一个呢有房但是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矮，一个呢长得是又高又帅但是没房。龙哥，就因为昨天这俩人我纠结了一晚上啊。今天介绍人给我回电话了，他告诉我

0: 说，俩人都没看上我。邓红的留言，龙哥，朋友跟我说哈，他开车回家啊，回老家村里那个小路，一不小心呢压死了一只小鸭子，刚好呢有一群小孩就过来看了，哎呀妈呀，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然后他就问，这小鸭子谁家的呀？这时候一个小朋友就站出来了，像是我家的，但是我家鸭子没这么扁呢。心领神会留言说，龙哥，今天逛超市我就听到那个广播哈，说谁谁谁家小孩丢了，赶紧到服务台认领。哎，你说巧不巧哈，我就听见旁边有一对夫妻，然后女的就说话了，哎妈，先别领了，趁现在有人帮忙看孩儿，咱赶紧买点菜。心是真大呀。小夫妇的留言，龙哥，停在大门口的车呢被画得乱七八糟的，但是我一看孩子玩得挺高兴的，我就替他们开心，因为车坏了可以再修，但是童年在车上涂鸦的机会可真不多呀，我觉得孩子开心才是最重要的呀。所以龙哥，当时我啥也没说，毕竟哈，车不是我的，孩子也不是我的。招工的留言，龙哥，那天我走到楼下，我们宿舍那个楼下哈，看到一男一女就坐在我们学校草坪上谈恋爱呢，女的在那儿狂戳手机，男的无奈呢就坐在旁边，于是呢我就走过去说了一句，妈呀，有蛇！那女的哇了一下就扑到那个男的怀里了。我刚刚心想啊，我说作为一个学长啊，哥们儿，我就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啊。谁料，那男的就把女孩推开，跑得比谁都快。炒饭的留言，龙哥，那天呢，朋友说他有一个购物返利的电话。哎，我当时挺惊讶的，我说，哎，你确定这不是一个网站，这是一个电话吗？朋友说，对呀，你就网购之后呢，你就打这个电话能返利，不过哈，返的多不多得看你买的多不多。哎，当时哈，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就拨了那个电话，我就只听到那个电话传来了一个普通话不太标准的男生说，你好，上门收废品吗？原来是收废品的呀。下个留言来自3月3留言说，龙哥，同学一见面就跟我诉苦，说他前段时间哈总是盗汗，一睡着就出汗，这医院呀就检查花了好几百，后来呢又找了一个老中医开了10来副的中药方子，喝了还是不管用，而且一天比一天厉害了。我说，这得了是啥病啊？治好了没呀？同学就气不打一处来，治好了，那咋治的呀？换了床薄被子。
1: 虽然已经3天没有联络，可是我知道你在做什么，朋友都说你最近不好过。

0: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9: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四季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今年25岁了，我想问一下你25岁是什么样的，25岁应该是什么样的。在我25岁的时候，我一直以为25岁应该是财务自由，有房有车，但实际上我的25岁是，哎，这个卖垃圾是怎么

么免费领啊？哎，还有能免费领的券吗？晚竹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网上的你和现实生活当中的你有什么区别？现实生活当中的我，唯唯诺诺；网络当中的我，还是唯唯诺诺的。我跟你说，我都不敢发表什么。棉兔兔的留言，龙哥，请问你会不会把你喜欢的东西安利给别人？我不知道大家安利给别人任何东西的时候是什么心态啊，但是我的心态一直不是很好，就是我真正安利成功的那个瞬间哈，我就开始心虚了。我说其实哈，它是属于那种我也不知道你能不能 get 到，就是那种我也不敢抱太大的希望，就是算了，你还是别看了哈。就是我的品味吧，其实也是一般哈。就如果别人还真的挺感兴趣我安利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点心虚了。好，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做情绪的主人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怎么才能停止精神内耗？哎，我最近看到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适合提醒此刻所有的朋友们，就如果你在生活当中特别容易内耗的话，我告诉大家这句话你一定要写在朋友圈里，叫做放下拥有权，享受使用权。就是任何一样东西，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你不要再想哎呀我要不要拥有它，而是要享受就是我使用它的这个过程。拥不拥有不重要，但是用它真的很重要。放弃拥有权，享受使用权。快乐一二三的留言，龙哥，请问你觉得人为什么要赚钱？这个问题我是真心的好好想了一下，我觉得赚钱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睡觉自由，想什么时候醒就什么时候醒，想不醒就可以不醒，虽然失业或者休息的时候也能做到，但是心里是有事情的，你有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底气。但是有了钱就不一样了，想睡在哪儿睡在哪儿，想没心没肺爱咋地咋地，睡眠之后心情就好了，长命百岁才有了质量。所以如果你问我，你说大龙赚钱的目的是啥，那不就是可以心安理得的实现睡觉自由吗？请输入昵称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每天的精力都用在了哪里？在领导听我节目的情况下，我会告诉领导，我的100%的精力都用在了我的工作上。比如说周一5%，周二30%，周三40%，周四20%，周五回到5%。所以我这种努力叫做分期努力。竹子留言说，龙哥，请问没人疼没人爱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度过？听大龙一句，没人疼的时候你就去上班，你坐一天哈，你浑身上下都疼；没人爱的时候啊，你也去上班，领导和同事啊都爱给你分配工作。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sleep 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能不能给我制造一个有画面感的场景？哎，你知道当你是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个场景，就是当有一个人踩住你脚了，然后你的嘴巴就会张开，就像那种脚一踏会张开的垃圾桶一样。吴迪迪留言说，龙哥，请问怎么才能写简历然后能够让自己找到工作？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我实习那段时间我去酒店里面干过，当时呢那个酒店的店长哈，本来是他自己做的事儿，他非让我干。后来我一想，你这样干也行啊，你让我干这么多店长的工作。于是呢我在写简历的时候，我就写经历当中干过店长。所以出门在外打工哈，身份是自己给的。

好了，在这个环节，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治愈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两个

醉了50个和田玉的玉镯子，看完了之后我都替他捏把汗呐。大家回复心惊胆战，让你看看这个画面，真的我看完了之后我都心惊胆战一下。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心惊胆战4个字，这是来自第一现场的消息。在江苏的苏州，这个店主程先生表示啊，这个店铺要重新装修啊，但是呢没有铺地毯，于是呢员工小伙子拉桌子的时候，桌子上的一盘玉镯子直接掉到了地上，里面有近50个镯子，价值100多万，材质呢就是和田玉碧玉，碎了就不能用了。于是呢这个记者就采访了原店主，原店主就说了，很多人觉得这么贵重的东西不应该这样摆放，但是我们习以为常才会造成这样事故的发生，发生了之后没办法呀，也只能自己去承担这些东西了。看完了之后我只是飘了。

大家看看啊，我还真的没有见过，就是这么快一桌子那个玉全部都碎了，我的妈呀，我看完之后我真的心惊胆战。大家想要看到这个视频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心惊胆战，这么摆桌子，那和田玉不碎才怪了呢。首先啊，人家老板没让员工赔，我觉得这事儿值得肯定，毕竟哈，他让员工挪的桌子，这个责任肯定在于老板，员工只是按照老板的指示来工作的，于情于理这个都不应该员工赔，而且也真的赔不起呀，是不是？当然老板揽下这个责任确实值得称赞，但是正常挪桌子，尤其是桌子上有和田玉这种翡翠的情况，都应该是先把这个盘子或者这个玉搬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再挪桌子。直接这么挪桌子，当然碎，我觉得绝对是在意料之中的，老板应该庆幸旁边几桌没碎，要不然真的哭晕在厕所了。哎，同样哈，关于价格的，接下来我们说说雷军哈。雷军被8000块钱一把小刀的价格给惊呆了。哎，你说他这么有钱的人，8000块钱一把小刀他觉得贵吗？这是来自新快报的消息。这个小米的创始人董事长 CEO 雷军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个视频，并表示，我们开启了小米汽车的高原测试，来到了新疆喀什，先逛逛喀什的古城。视频当中啊，在一家小店之内啊，有人就向雷军介绍了，这是一把英吉沙小刀。他表示啊，这把小刀啊是中国民族非遗的一种小刀，也是中国的四大名刀之一，吃肉用的，是生铁制造的。这雷军试了试，感觉手感不错，就问价格，结果一听8000块钱之后，震惊的复述了一遍8000。这10月11号呢，有网友就询问雷军啊，说雷总，您那8000块钱的包最后买了吗？然后他说没有买，没舍得买。在新疆朋友的介绍之下，那把刀，觉得多少钱合理呢？各位网友您怎么看呢？看完之后我也是。我觉得身为科技大佬啊，仍然保持着对日常消费的真实体感，我觉得这不是装，而是真的觉得这价格确实有点贵啦。所以我觉得依然保持着和普通消费者一致的性价比的直觉，这一点是值得赞扬的。这种对现实的体察恰恰是我觉得一个企业家最珍贵的品质之一吧。毕竟有些企业家确实觉得那1亿真的不贵，而不是一上来就给你一个小目标，直接给你5亿。最后呢，我想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啊，这个非遗的刀到底值不值8000呢？有钱人我觉得应该比普通人更精明一些吧，他肯定觉得不值8000，肯定不会因为这是一个非遗的名头就买这四大名刀之一。要是我也没8000呢。这里是大龙吐槽。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2: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特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7: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欢迎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4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31度，东北风2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多云转大雨，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5度。后天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一张老唱片，
3: 转出回忆，
4: 转出回忆，
3: 转出心声，
4: 转出心声，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7月8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一张老唱片，
8: 转出回忆，
9: 转出回忆，
8: 转出心声，
9: 转出心声，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他不服气，他有太多的不如意，憧憬的未来肯定会美好，时机却一败涂地，他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和工资买童年想要的玩具，尽管他拥有了小时候想要的却没能满足，被年龄唾弃的过去。他很久没笑了，很久没睡好觉，也不再喜欢抬起头眺望，他很久没照镜子，没发现自己的眼神没以前那么的漂亮。突然想起了心里住着一只突然出现的小鸟，曾经小鸟很爱歌唱，突然有天不鸣叫了。

他以前最讨厌的味道，现在就是救赎的药方。现在的愿望是好好睡觉，可又塞满了烟灰缸。小时候幻想的童话世界里，他也渐渐远去。他成为最讨厌的样子，只为融入社会的大染缸。他关掉灯，熄灭了光亮，旁边的小脚踢到了身上，他灰墨写下的壮志凌云，如今全盘寄托在了婴儿车上。写不曾是高手的山上，流水伴他听风声，幸福现实盼他长大，被他奔跑放风筝。曾经

为什么真情被揣测？为什么歌曲里美好的生活总是轮不到我呢？为什么科学总说假设？为什么有因才有果？为什么学到

0: 我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这里有一份洗厕所的工作，你先做着，你都别做梦了。
1: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那些收获，我就算再一事无成，至少还剩自我。月亮总高悬着，灯火还亮着，我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腐蚀着善恶，我只想好好生活，然后及时行乐。你看这偌大的世界，我能不能幸福呢？

0: 我连鞋都没有，照点鞋就米潮喽，人家讲理想。
1: 话不能这么讲，我心中一团火是不会熄的。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一张老唱片，
2: 转出回忆，
3: 转出回忆，
2: 转出心声，
3: 转出心声，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2: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温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

0: 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1: 选 B 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0: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1: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0: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1: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2771232。
0: 22771232277223，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7: 精彩未来
6: 为您导航，
7: 为您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9: 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4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30度，北风2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多云转大雨，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5度。后天是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
8: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0: 一张老唱片，
11: 转出回忆，
12: 转出回忆，
11: 转出心声，
12: 转出心声，
11: 转出流逝的美好，
12: 转出流逝的美好。
11: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会唱吗？来，跟我一起唱一句来。
1: 请问走多远才到唐人街？
0: 我一会儿唱到这句的时候，谁不唱，谁就拉肚子。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一张老唱片，
9: 转出回忆，
10: 转出回忆，
9: 转出心声，
10: 转出心声。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嗯，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0: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小声点儿。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为您导航。
4: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5: 欢迎关注收听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4度，现在户外实时温度29度，北风2级。继续再来关注，明天多云转大雨，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5度。后天是雷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
4: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6: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10: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我们今天的这一个小时节目要从这个周传雄的《弱水三千》开始听起。

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跟各位说了，这个小时节目要从这个词汇“弱水三千”听起。提到这个词，可能会有很多人不自觉的就提到了下一句“只取一瓢”。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源起于佛经当中的一则故事，寓意是在一生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但只要用心好好的去把握住其中的一样，就已经足够了。而现在，更多的年轻人愿意用这个词汇去比喻对爱情的忠贞和专一。比如说《红楼梦》当中，贾宝玉就借此典故表示对林黛玉的喜爱。而在2006年，周传雄就联手和他合作比较默契的搭档陈信荣，在这首《弱水三千》当中勾勒出《红楼梦》的意境。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原是贾宝玉无心耍的一个嘴皮子，却道出了相思人儿的浪漫誓言。而今天我们在这个小时节目当中，就好好的跟你研究这个词汇的前世今生。首先跟你提到了佛经的那个故事，就是佛祖曾经在菩提树下问过一个人，说在世俗的眼中，你是有钱有势，又有一个疼爱自己的妻子，可是你为什么不快乐呢？此人答曰，正因为如此，我才不知道该如何取舍。佛祖笑笑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说有一天有个游客就要因为口渴而死，佛祖怜悯他，置一壶于此人面前，但此人滴水未进。佛祖好生奇怪，问之原因，答曰，湖水甚多，而我的肚子又这么小，既然一口气不能将它喝完，那么不如一口都不喝。讲到这里，佛祖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对那个不开心的人说，你记住，你的一生当中可能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但是只要用心的好好的把握住其中的一样，就已经足够。听完这个故事之后，你有什么想法？想想，对，我们这一生真的会遇到很多美好的东西，我们首当其冲要学会的是选择，然后就是好好的把握和珍惜它。来听五月天的《知足》。

0: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2: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3: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哇，真的经典的不得了的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陈淑桦的《红楼梦》，虽然不火，但每一次听都觉得好喜欢。不知道各位会不会也有同感？我们今天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要延续今天节目一开始所提及的话题《弱水三千》。前面特别提到了弱水在《红楼梦》当中也有出现过，而且不止一次，一共有两次。第一次是在第25回，形容那个跛足道人。一足高来一足低，浑身带水又脱泥，相逢若问家何处，却在蓬莱若水西。如果按照苏轼的诗句蓬莱不可到，若水三万里去分析，这若水往往是指神仙出没，遥遥而不可及的去处。而第二次出现便是在第91回，说在那个时候，贾府的主子们从老太太到贾政、王夫人再到王熙凤等等，对宝玉的婚姻都已经形成了统一的看法，即薛宝钗为最佳人选，并正式说与薛姨妈。宝玉和黛玉似乎在这个时候已经感觉到了这种气氛的异样，双双陷入到了迷茫。为了相互测试对方的心境，宝黛二人盘腿打坐，模仿佛家参禅的形式，以寄风雨表达自己对对方的爱，忠贞不渝。首先就是黛玉发问，她说宝姐姐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不和你好你怎么样，宝姐姐前儿和你好，今儿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今儿和你好后来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和她好她偏不和你好你怎么样，你不和她好她偏和你好你怎么样。宝玉听了之后思索半晌，大笑道，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对，宝玉在这里就用了这个典故来回答林黛玉的发问，意思就是说宝钗的好与不好皆与我无关，世上美女虽多，但我的心里却只有你一个人。而黛玉深知宝玉平时的秉性，在这个时候听了这样的回答，其实她心里还是有疑惑的，生怕她不能够实践自己的诺言，于是就继续发问，瓢之飘水奈何，水指诸尘奈何。宝玉听了之后坚定地回答说，禅心已作沾泥絮，莫向春风舞鹧鸪。意思就是说，我爱你之心就像这飞絮已经或者泥沾垒成了燕窝一样，不会再随风飘忽。可遗憾的是，这本惊世的经典名作在最后却给了大家一个不得善终的爱恋。想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听《葬花吟》。

0: 听众朋友们，我是文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婷。暑假如果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一定要认准咱们广电十二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有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哎，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耗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游船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也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的出行安全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也欢迎朋友们积极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电话啊。

0: 2277123，2277223，2277123，2277123。
1: 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917过暑假，
3: 就一起过暑假。
2: 十二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3: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2: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3: 全程广电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自费。
2: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223。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 北京时间晚上的10:31，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邀您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邢台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4:44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在明天白天我市全部县市区都会有高温天气，其中包括了信都、湘都等其他的一些县市区，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另外来关注从明天下午一直持续到15号的白天，以及在17号白天会有降雨天气过程，局地中到大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短时大风，个别地点会有冰雹。14到15号以及17号都有阵风6到8级。另外提醒大家，从14号以及18号这两天均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邢台市中医医院也温馨地提示大家，高温天气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生活与出行。
6: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7: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8: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每天这个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说了，今天要从弱水三千这个词开始听起，大家对这个词现在已经非常熟悉了，也知道怎么去用它。可是它真正形成第一次被提及是什么时候呢？西游记第22回有特别描写流沙河的险要，其中的句子是这么写的：800流沙界，3000弱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据说这是第一次正式的弱水三千的一个说法，仔细看好像还没有今天这些寓意，就是单纯的说弱水，这流沙河有多深多险。想要在这时间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和线索，跟你一起来听《西游记之女儿国》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李荣浩、张靓颖演唱的《女儿国》。

听到的是张靓颖和李荣浩对唱的《女儿国》。每每听这首歌，我都能够想起当初在电影院当中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自己的那份纠结的情绪。为什么会纠结？不是因为这部电影啊加入了多少人物，使这个情节多么纠结或者多么复杂，而是长大了，你突然能够看懂了那份情。就是这个西天取经的路上，唐僧在做抉择时候的那种难，到底是选爱一个人还是爱众生呢？其实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说《西游记》，也不止一次的提到《女儿国》这一集。我记得我最初提到这一集的时候，就说小的时候觉得这一集是最无聊的，因为这一集好像没有什么妖魔鬼怪，孙悟空也没打，没有打打闹闹，小时候喜欢看热闹，那没有这些就一定觉得最无聊最不好玩，所以就觉得当时的唐僧这师

斯师徒四人是最轻松地度过了这一关。可是长大之后，等到你经历一些感情之后，你才发现其实这一集是最凶险的。怎么说呢？情节是最难度的。不是有人说生劫易度，情节难度吗？这一劫便是一生，是刻骨铭心，也是撕心裂肺。所以我在听到什么你舍你的王权富贵，我舍我的戒律清规这句话的时候，就有一种冲动想要去成全他们。可是遗憾的是，我不是编剧，也不是导演，我不可能用自己的这种冲动化作具体的故事成全他们。但仔细想想，即便你是多大牌的导演或者编剧，你可能也不敢这么拍，因为拍出来一定会被骂死。所以也就是看电影之后的胡思乱想，天马行空罢了。细想想，唐僧在西游记里面一共好像只撒过两次谎，一次是骗孙悟空带上金箍，另外一次就是骗女儿国国王，一次骗了齐天大圣做自己的徒弟，另外一次骗了女儿国国王等他一辈子，女王等玉帝哥哥下辈子红妆再娶，却不知西天成佛再无来生。所以他俩终究未做到不负如来不负卿。仔细想想，现在我们为什么会这么频繁或这么爱说这一集，可能就是因为这份遗憾吧。来听万晓利《女儿情》。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前面的话题是不是让你纠结了一下子？那接下来我希望各位能够稍稍的静心一点，我们来听茉莉花的日子，这是来自于伍思凯的音乐作品。

听到的是伍思凯的《茉莉花的日子》。以前听这首歌，多半会把曾淑琴和伍思凯的版本放在一起听，做比较。其实两个人的声音在表达这首歌的时候都有一点清冷，但是伍思凯更加孤独一点。那今天为什么会突然又想起这首歌？主要是因为茉莉花开的日子又到了，每年三月到六月都是茉莉花盛开的季节。不知道各位家里是否有种，我在北京曾经尝试过种植，可是一直很失败。后来才知道茉莉花喜水，在北京这么干燥的环境其实很难种活。现在回到南京，所以在前两天街头就撞到了一个提着竹篮子卖花的阿姨。南京在每年这个季节都有这样的一个别样的风景，就是卖花的阿姨，她们拎着竹篮子，上面盖着湿的抹布，然后打开抹布就是这些白色的小花。其实不单单有茉莉花，还有白玉兰和栀子花。说句老实话，我早些年很少看到那个阿姨卖茉莉花，我今天遇到她的时候特别问了，我说为什么你很少卖茉莉花，她说成本高啊。我说是贵吗？她说不，茉莉花很容易锈掉败掉，所以你要是不趁早把它卖完的话，滞销的话就是浪费，所以一般他们更愿意卖栀子花和白玉兰。可是我独爱茉莉花，因为它清新素洁，还有它的花语表示忠贞纯洁质朴迷人，所以很多地方都把茉莉花称作为爱情之花，甚至有些国家现在很多青年男女之间是互送茉莉花以表达彼此的忠贞爱恋。而我更喜欢茉莉花茶，为什么？除了闻到花香之外，就是能够静气凝神。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梁静茹的《茉莉花》。

梁静茹的茉莉花，是不是你已经在歌声当中感觉到了这种白色小花的魅力？是不是隐隐绰绰已经闻到了花香？再次提醒各位，茉莉花开的日子已经到了，还有就是茉莉花茶新茶可能已经要上市了，所以做好准备。在这个季节不妨给自己添置一两二两，让自己好好的享受属于春天的馈赠。好，今天节目看看时间到这里就应该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是来自于苏云翻唱的《茉莉花》，歌声当中我们说再见，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3: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2: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3: 行，再来一把。
4: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5: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悄悄话。今晚我要分享的十五句话，是我记在笔记本里这周摘抄的金句，希望每一句你们能喜欢，当然也希望听完慢慢睡着。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如果你不主动重塑自己的思维边界，终将被困在他人预设的牢笼里。认知升级是生存的必修课，停滞的头脑终将被时代碾碎。越是炫耀优越感的人，越是活在他人的眼光里。真正丰盈的灵魂像静水深流，无需证明，自有从容度。成年人的社交潜规则，没有爽快答应就是婉拒，反复推脱就是权衡利弊，疏于回复已经是态度，别等明白时才懂得体面退场。选择踏上少有人走的路，就收起对掌声的期待。孤勇者的勋章不在聚光灯下，而在深夜与自己的对谈里。用别人的尺子量自己的伤口，疼的是你，量的是虚无。你此刻逃避的每一个问题，都会在未来化成更锋利的刀。与其在泥潭里反复挣扎，倒不如先学会站稳脚跟，直面风暴。持续精进的过程，本身就是生命力的见证。巅峰时刻固然耀眼，但向上攀爬的姿态更接近永恒。坚持或许不会让石头开花，但能让掌心长出茧花。

那些结痂的伤口最后都变成了铠甲。曾以为学历不过是敲门砖，后来顿悟，持续学习力才是应对无常世界的防弹衣。等准备好的人永远在起跑线上徘徊，摔过跤的已经带着伤疤冲过了终点。你若不腾出双手播撒明天的种子，就只能弯腰捡拾昨日的残碎。当下的每分迟疑都在预知未来的懊悔。成年人的告别没有长亭古道，朋友圈三天可见已经是答案，撤回的消息就是态度，反复修改的权限就是答案。要听懂那些没说完的话，像读一本倒扣的书。真实的人生应如节气流转，疲倦是蛰伏，清醒是生长，不为迎合季节强行开花。命运馈赠的包裹里必然藏着暗刺，但有两把钥匙始终在手，清醒时的判断力，迷茫时的底线力。在无人喝彩的夜里，更要活得光芒万丈。自爱不是选项，是绝境里的氧气瓶。好了，今晚多赠送一句，我觉得这句写得也很好。我们的一生没有那么多观众，终其一生也就只有自己。做个努力生活的普通人也没问题，再有人敢说我不行，就一嘴巴抽过去。坚信自己配得上更好的，努力向上。生活每天都一样，我要努力又向上。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虎。
1: 大家好，我是任田。暑假想带孩子出门游玩，又怕套路消费，认准咱们广电12年口碑暑期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全新升级来了。
0: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题叫917过暑假，好记吧？就一起过暑假。
1: 917专属暑期旅行，湖北、广东两条精品线路同步开团，走 A 线，登武汉黄鹤楼看大武汉风光，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看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和战国曾侯乙编钟，到宜昌观三峡胜景，乘船游览两坝一峡，还可以沉浸式看三峡大瀑布和三峡千古情实景演出。值得推荐的是三峡人家，可以看土家族吊脚楼、民俗表演、船工号子，景色非常优美。
0: 那么选 B 线打卡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这里是爸爸去哪儿的拍摄地，逛岭南印象园，感受南国风情，还可以参观中山大学黄埔军校，看广州标志性建筑海心沙小蛮腰广州塔。夜晚我们还安排了船游珠江，吹着风唱着歌，心都醉了。
1: 我们的行程呢，有专业导游和我们广电员工亲自带队，全程纯玩，不进购物店，不推任何自费项目，让您出行安心无套路。
0: 今年暑期团期排得满满当当，七月八月团期多多，
1: 广电带你过暑假活动十几年零差评，好评满满，全是回头客，欢迎朋友们报名。
0: 对喽，暑假有出游计划的听众抓紧拨打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1: 22771232277223。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回复过暑假，查看团期和行程。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17睡前悄悄话。
7: 不知道怎么，此刻坐在话筒前的我特别特别困，但是我还是想坚持录完今晚的大龙的睡前悄悄话，因为我知道可能很多人还在等吧。可能今天晚上发的有点晚，但是没关系，你能等得到。还在坚持的我需要大家的鼓励，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给我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各位。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三个特别有用的人际交往的小常识。首先呢是第一条，更好的建议不是劝说，而是影响。一些年轻的读者经常会

因为自己身边最亲密的人不思进取而苦恼，他们自己觉醒了，便见不得对方浑噩，忍受不了对方把时间浪费在电视、手机闲聊和购物上，于是苦口婆心的劝告，但就是得不到对方的回应。这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情真的很让人抓狂，毕竟那是和自己关系最亲密的人呢。我也曾被读者戳心地问过这个问题，如果是你，你会要求自己的爱人或者好朋友和你一样学习提升吗？说实话，在这个问题上，我犯过同样的错误。在大三之前，我几乎是不主动学习的，后来开始写作之后，我开始接触到了大量的学习资源，觉得时间宝贵，人生不应该虚度，于是就把购买的网课、优质的书籍都悉数推荐给了我身边的好朋友，希望他也能跟着我少追剧、多阅读、少浪费时间、多提升自己。结果你能猜到的，我碰了一鼻子灰。现在回过头来想，一切都明了了，我认为自己是在帮助他，而在他眼里，我大概就是一个夸夸其谈的知识搬运者，道理懂了一箩筐，成天说这个好那个好，就是没有见到自己有什么大变化，一看就是眼高手低的家伙。在日常生活中，用自己的意愿去强行改变对方，本就是生活的大忌，特别是当自己还并不怎么样的时候。于是我选择了闭嘴，决定先做到再说。我开始默默地坚持早起跑步，身体和精力都变得越来越好。我把学到的知识重新写出来，发现不仅自己理解得更为深刻，还能帮助到很多人。在生活中，我也变得更加的体察包容，成了家庭情绪稳定的基石。通过写作、深度文章和接受问答，我建立了个人的影响力，甚至还小小的尝试了知识变现。这一切都是做到和改变的力量，我自己能够感受到，相信他也能感受到。就这样，情况开始慢慢反转，他不再厌烦我的劝说，自己也开始持续锻炼，虽然时间是晚上。后来他还盯上了我的书柜，有事没事就来到我家借一两本书回去看看。他会跟我讨论一些有意思的知识，还在我写完文章之后主动帮我挑错别字。尽管我不再开口劝说，但他反而开始改变，无论是在哪里，床上还是在沙发上，就算没人提醒，他自己也会没事捧本书翻翻。身教大于言传，在他的身上得到了体现，我自身做好了，自然就成了潜移默化影响他人的环境。光动嘴皮子显然没有说服力，所以我现在很少拼命地劝人了，我会尽量地做给他们看。慢慢的，一些人开始重视起了我的意见，一些人甚至主动过来找我请教。后来我读到了李笑来的一篇文章，叫做《成为能说那话的人》，文中的观点正好印证了自己的体会。同样的话，从你和牛人嘴里说出来，效果就是不一样，这显然不是因为对或者不对，而是因为说话的那个人是谁。大多数人的判断逻辑都是如此，所以劝朋友或给别人意见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人家不听，就不要纠结了，这不是人家在反驳你或者反对你，这只是一面镜子，告诉你还不够强大。此时更好的策略是埋头努力，默默改变，直到有一天，即便你不说话，也有人愿意主动听你的意见。好了，第二条，更好的关系不是付出，而是吸引。如果你翻我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后台，免不了我要当几回知心大姐，听听他们说那些情感遭遇。最常见的情形莫过于 A 为了得到或者留住 B 而不断的示好或者付出。他们有的人巴结讨好，有的人忍气吞声，有的人省吃俭用，有的人包揽家务，有的人放弃梦想，有的人远离朋友，以为给出自己所有的付出就能感动对方，让对方也同样的对待自己。然而现实总是事与愿违，越付出越被动，越付出越心累。这背后的逻辑不难梳理，当你手里只有付出这一张情感牌时，那就只是单方面的透支了自己，而透支

自己的后果便是使自己失去了吸引力。一旦失去吸引力，就会陷入继续付出的恶性循环。无论你面对的是家人、朋友还是男女朋友，这世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犹如打牌，而能够供人选择的也无非是付出牌和吸引牌。它分别代表了付出性社交和吸引性社交。可惜啊，我们天生的直觉往往只能看到付出牌，因为这张牌不仅明显，而且简单易取。只有少数人能看到另一张抽象且相对难拿的吸引牌。当他们把两张牌都抓在手上的时候，就会占尽上风。你想啊，只打付出型的情感牌肯定是有所求的，这样的付出心态会让自己感到痛苦，让他人感到沉重，且一味付出的时候就很少有心思和精力去完善自己、提升自己了。而打吸引牌则完全不同，他首先得保证自己是完善的、有魅力的，在这种状态下再带上一张付出牌，就会让这份付出变得价值连城，因为它本身就是完善的，对外无所求，所以对人付出必然是不带任何条件的。这样的付出既轻松又愉快，而且有魅力光环，谁会不喜欢呢？所以善打组合牌的人往往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先把目光聚焦在自己身上。他们会维护自己的形象，提升自己的学识，增长自己的智慧，稳定自己的情绪，丰富自己的爱好，结交自己的朋友，努力追逐自己的梦想。这样就可以始终把自己的魅力和自信传染给别人，让喜欢的人主动来靠近。所以如果自己始终处在单方面的过度付出而得不到别人的回应，这并非说明别人对你不好，这只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告诉你，你还不够完善。此时更好的策略便是立足长远，努力改变，直到有一天即便你不付出，也有人愿意主动来靠近你。第三，更好的对待不是要求，而是成为。一些总觉得父母、同学、朋友、领导、同事、恋人都对自己不够尊重，要么轻视，要么取笑，要么捉弄，这背后的原因大同小异。从短期看，是一些人的素质和修养不够高，从长期看，都是自身的能力和表现不够好。因为所有的社交都是一面镜子，外界如果给你反馈，本源都是在自身长期综合的表现罢了。正如你平时的言语都很卡哇伊，成天是可爱的表情包，那么别人就很难对你严肃。如果你成年后依旧生活懒散，遇事逃避，长辈们也不会给你尊重的，成天叨叨你就很正常了。而在公司里，如果你总是不顾及他人，或者总是惹是生非，领导和同事怎么会给你好脸色看呢？在遭遇他人不友好对待时，我们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要求对方注意并改变。但是永远别忘了，我们都是自己的镜子，要求对方改变，不如自己真正成为心中期待的人。那个人强大、友好、智慧、担当，正如你自己遇到后也会心生欢喜亦或敬仰，愿意主动靠近。作家 Tracy 曾经在2014年2月做过一次 TED 演讲，叫想拥有完美的婚姻，请先拥有完整的自己。他以自己三次失败的婚姻经历换回了一个非常棒的思考角度，在和别人结婚之前，不妨先和自己结一次婚。是的，不管你是男是女，已婚还是未婚，都可以给自己来这么一次假设。你愿意和自己这样的人共度一生吗？无论贫穷患病也不离不弃。所以你喜欢自己的外在表现吗？喜欢自己的言行举止吗？喜欢自己的能力和上进心吗？喜欢自己对未来的追求吗？如果你对自己尚不满意，那就不要指望别人也对你恭敬和喜欢。和自己结一次婚真是一个绝佳的角度，它就像立在门口的一面镜子，让自己每天在出门之前先自我审视一番，防止拉大世人
而不

自知。正如查理芒格说的那样，想要得到一样东西，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自己配得上它。以前似懂非懂，现在终于明白了。

座庄园，仿佛置身在一片白茫茫的橙花香气迷雾中。那香香甜甜的味道，虽然看不见，也摸不着，可是却将人紧紧的怀抱，在发梢，在脸庞，在心上，让人无法自拔。有人说，橙花的香气是初恋的味道，我熟悉那味道，却迟迟没闻过爱的芬芳。花开了，又谢了，什么时候爱就这样悄悄地开始了？在这小小的世外庄园里，住着一位深深爱着这片土地的女孩。有一天，王子出现了，一种命定的情愫在两人的潜意识里萌芽。在这同时，骑士也闯入她的世界，对她一见钟情。然而王子身边有着门当户对的公主，骑士身边也有着相识已久的红粉知己，女孩该做怎么样的抉择呢？相知相爱的情缘，注定要历尽沧桑与艰辛才能相守。就在这纳若里庄园中，飘散着橙花香气的秋天里，一段爱与守候的故事。

是陶爱卿，今年19岁，一个平凡又有点小迷糊的女生。从小到大，我就一直住在纳若里庄园。这个小农庄是我爷爷和过世的奶奶一起开垦出来的，它伴随着我，给了我许多的美好回忆。在纳若里盛开的季节里，

0: 58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我不大敢回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晃的轮廓。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说教，只等客人到，捧一箩碗，小心翼翼不乱摇。傻小二无外教，出来招呼好，老夫不高，但一无靠，进来歇歇脚。

平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这里关注的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北京时间早上7:03来关注交通资讯。
8: 首先来关注，因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那么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2026年8月30号，施工范围是 G107 永年入沙河方向，从484千米400米处到484千米700米段。
7: 国道 G340 东子线崔路村至庞会大桥段修复养护大中修结合工程施工，采取临时断交的交通组织方式，起始桩号为499公里271米到525公里425米段，施工时间持续到10月2号。
8: 同样是国道 G340 东子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郭互通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始桩号为447千米400米处到462千米610米段，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2026年10月2号。
7: 省道 S222 邢台至冯峰公路30公里到31公里237米段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采取全幅断交施工、修建临时变道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0号。
8: 省道 S222 新丰县朱金子至邢韩界段预防养护工程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起止桩号是从24千米200米处到33千米149米段，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9月30号。
7: 省道 S321 邢溪县金新村东至邢溪隧洞西段修复养护大

0: 修工程进行施工，采取全幅断交施工，起止路段呢是59公里79米到68公里100米处，全段禁止车辆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15号。
1: 来关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情况。目前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畅通的状态，大家可以放心出行。
0: 早上7点到9点是我市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大家主动避让。
1: 以上就是这一时间的你好交通的全部内容，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哎，一大清早就有人回复限行，今儿限行尾号2和7，周二了吗？早安，我小虎。
0: 今天阳光明媚呀，而且小风还有点凉爽，这种天气简直太爽了。
1: 哎，对，不过话说回来，各位这且做好这个防晒啊哈。最近的天气情况呢，邢台这还是太复杂了。希望大家
0: 找不着合适的表情包了。
1: 哎，
0: 昨天我们公众号头条就这么写的。
1: 是。另外你发现了没有哈？我们单位有几，我点名了啊。您看，
0: 只要不点我随便点。
1: 一个是我们润田老师，还有一个主播主持人是谁呢？叫珊珊老师。
0: 知道你就点他呢。
1: 对，就是你私下里哈跟这两个人聊天，比如说在微信上聊天，永远没有好好聊这么一说。永远没有
0: 表情包大战啊！
1: 对，永远没有好好聊，人家甭管跟人说什么话，人家都有表情包。比如说，那个润田老师几点走啊？就一句话我问过去了啊。润田老师绝对下一个表情包，就是那个猪头猪的那个表情包，要你
0: 管啊！
1: 你哪来的这么哪来的这么多的表情包？然后给大山老师，给珊珊老师发微信的时候，他永远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小女孩，满头凌乱，刚醒的那个状态，挠挠头，然后看看你，你就感觉这个事交给他，你就闹心吧。
0: 你说啥？
1: 对，真是你就感觉这个事你交给他，你就闹心吧，你就。
0: 真的啊，可能用表情包就代替了你所有的，你就是
1: 状态，
0: 对状态。再一个就是弥补了微信的文字不能去很好表达你情绪的这么一种缺陷，表情包就代替了。而且表情包现在特别好，不光是它有这个图案啊，它里边可能加上一两个那个关键词，
1: 对，
0: 你就明显能感觉到当时作者的意图。
1: 你看以前呢，有人说这个文字是冷冰冰的。
0: 对
1: 吧，
0: 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态度。
1: 文字呢是体现不出这个情绪表达的，
0: 对，
1: 但是表情包加了这个文字之后，你就觉得这个文字它是温暖的，它是有情绪的，它是有态度的。
0: 温暖的倒是没感觉到，有情绪的是感觉到了，
1: 有态度的。
0: 是，大家可能都有自己惯用的一个表情
1: 包
0: 啊。我们今天，哎，咱后台能收着表情包吗？
1: 我先试一下。
0: 有的能是吧？
1: 应该能。
0: 有的可以，但有的就是我们收到的是乱码。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聊聊表情包哈，哪个表情包呢？精准反映了您近期的状态，或者跟我们来说说您手机里您惯用的哈，存的最多的，它不是有那种习惯吗？表情包它会有一排序，您最近经常用的，它会有一个排序，您最常用的表情包是什么？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给我们来发送。
1: 哎，
0: 我们能收到啊，
1: 能收到。
0: 对，大部分是能收到的，有个别可能有一些这个原创的呀或什么的，有可能啊可能会收不到。大家呢可以和我们来发一发，来说说您用到最多的表情包，或者能反映您现在的状态的一个表情包，
1: 精神状态的表情包。
0: 对，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邢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邢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今年我市构建1+17+28防汛预案体系，以邢台市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为总纲，配套17个覆盖水库、河道、蓄滞洪区等重点领域的专项预案，并编制了气象、水务、自规、通信等28个部门专项预案，形成全域覆盖、层级清晰、衔接紧密、科学高效的全链条管理体系。
0: 7月13号10:35，在香都区路桥小区，投递员张浩通过现场比对准考证、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后，微笑着将一封来自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递到考生王佳琪手中，并送上诚挚的祝福。
1: 来关注7月12号10:30，邢台市水务局和邢台市气象局联合发布邢台市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那么临城县西部、内丘县西部、新都区西部山洪气象灾害等级为4级，有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0: 盛夏时节，骄阳似火，相较于户外的燥热喧嚣，邢台各大文化场馆凭借清幽舒适的环境、丰富多元的文化活动、沉浸式科普研学体验，成为市民游客消暑纳凉、充电赋能、研学求知的热门打卡地。
1: 来关注7月11号8:00-12:00的8:00，可为省部分地区降大到暴雨，局部

0: 地区大暴雨，全省平均降雨量25.7毫米。受降雨影响，全省主要河道出现60站次涨水过程。
1: 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联合成立调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0: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郑军伟，更多内容您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说啊，您手机里哪个表情包最能反映现在的一个状态呢？您平常最爱用的这个表情包是什么啊？经常用的表情包是什么？在公众号我看邢917来留言，自带的那种。

0: 或者是我们自己这个有的是用自己的照片啊或者什么做的这种原创的啊，也都可以和我们来发一下。
1: 首先来解决问题，来关注暖说到的时候，任天下午早上好。
0: 插了个队呢。
1: 想从冶金路育婴街育婴街那儿往石头饼那儿走，想从这个冶金路拐进去，能吗？在线等，不能。说一下，一中街这边是单行道。
0: 嗯。
1: 育婴街这边啊，单行道只能是从哪儿呢？只能是从守敬路往育婴街里拐。
0: 嗯。
1: 就是东向西。
0: 嗯。
1: 西向东是不可以的。好了，给你插了个队，任天老师满意了，
0: 满意了，满意了。付雨同路，早上好，源远流长。
1: 哎，好家伙，
0: 这小表情包也挺抽象的，
1: 挺多的，全都是，大家可以理解为全都是那个熊猫的表情包。
0: 还有一条被我们后台默认为骚扰消息给折叠了。表情包，
1: 熊猫的表情包，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点名表扬，下一个，点名批评。
0: 就那个熊猫人，大家知道吗？就最早的时候，
1: 最早熊猫人，
0: 对，好各种贴吧呀，就比较流行的这个表情包，
1: 是吧？那个
0: 好多年了，是吧？
1: 都好多年了，有段时间了，有段时间了。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哪个表情包反映了您最近的一个状态，或者说您手机里边存的最多的这个表情包是什么哈？当然，有一些这个表情包我们说出来之后可能会自带语音。大家呢，基本上我们把这个表情包，你说表情包还能说，对，表情包说出来之后，大家也能想象出那个样啊。就比如说大勇发的这个表情包哈，一句话，烦死了。就有画面了吧？
0: 那必须的，
1: 对吧？那一句话，烦死了。这有画面了吗？那孙悟空的那个表情包。
0: 一说就知道是谁。
1: 对，所以说
0: nice。
1: 你看那个音是怎么弄出来的？
0: 就是你有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去回应对方的时候啊，你用一个表情包就充分表达了你是愉悦的还是不满的，然后去接受了这个事儿。
1: 然后完了之后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些表情包，你看多了之后，真的你根据他这个文字，你就能想象出这个专属的一个表情包，一个萝卜一个坑就定过去了，就
0: 所以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啊，看看你们的表情包是那种很可爱的风格呢，很抽象的风格呢，还是像小虎一样啊，很叛逆的风格。
1: 你为什么到我这儿画风都变了？
0: 今天我们是收集表情包的专场，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您手机里存的最多的，或者说最能代表您现在的一个状态心情的表情包是什么。
2: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3: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4: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3: 也更节约用水。
5: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7: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8: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为您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邢台市气象台在昨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我市全部县市区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呢可达37度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来关注一下我们邢台的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4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

请大家今天下午到15号白天、17号白天呢，会出现降水过程。雷雨时呢，伴有短时强降雨，8级以上短时大风，个别地点有冰雹。那么，今天还有18号呢，都是有高温天气的，大家一定。

育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儿限行尾号二和七，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一起分享一下您手机里的表情包，哪个表情包特别精准反映了您最近的一个状态，现在的一个心情，或者是您经常用的啊，比较喜欢用的、习惯用的表情包是什么？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留言分享，
1: 来关注我们的后台。今天真是表情包大战，大海、小月月的那个表情，不开心。
0: 不开心了，这都是我们常用的表情包啊，这一看都眼熟都认识，
1: 不点吗？真一毛啦。大家能想象出什么画面吗？
0: 五五家给我们发来的这个，一个是汤姆猫啊，上面写的什么字 ？OK，
1: Be happy。
0: 字好小啊。就不能点开，点开不行，放大不了是吧？
1: 这放大它就不

0: 是动图了，知道吧？
1: 还有这个是球员之间的两个 battle， 然后下边配的文字是我
0: 喜欢
1: 你，明明快打起来了啊，还要说我喜欢你。
0: 但看这个劲儿一点都不像是喜欢的状态。第三个表情包，两个人
1: 密谋呢，
0: 对，密谋呢，就只能说这么多啊。
1: 五五家一看平常也是挺皮的呀，
0: 就五五家这个涉猎还挺多呀。
1: 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您手机里存的最多的表情包，或者能反映您现在心情的一个表情包是什么呢？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另外这样吧，我们跟大家说一个事儿，您用表情包来反映，就是现在不是热映的那个电影吗？功夫女足是吧？星爷拍的这个，还有没看的吗？我们这周末有可能组织大家去观影啊，
0: 有
1: 这个观影活动啊，这周末可能组织，大家听到这个消息您会有什么表情包来回应我们呢？来，我们就坐等一下。

0: 917过暑假，
1: 就一起过暑假。
0: 12年品牌活动，广电带你过暑假。2026升级版，湖北广东双线任选。
1: A 线登武汉黄鹤楼，游宜昌三峡，赏千古情，实景演出，山水人文一站式打卡。
0: B 线畅玩广州长隆野生动世界，漫步岭南印象园，夜游珠江，亲子欢乐，尽情撒欢。
1: 全程。

0: 网店员工带队，不进购物店不推资费。
1: 暑假团期多多，开始报名，咨询电话22771232277723。
2: 邢台北国商城暑期狂欢热力开启，北欧天然护肤品牌施丹兰邢台首店7月18日盛大启幕，凯乐石、可隆、迪桑克新品到店，解锁山野与城市穿搭灵感，科莱蒂尔、拉菲姆专享折扣限时开启，比音乐芬满额加赠，这个夏天到邢台北国商城邂逅精致好物。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6: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5: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呢，先行尾号二和七，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互动话题，哪个表情包最能反映您现在的一个心情和状态呢？您平常用到最多的表情包是什么？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1: 上
0: 大家不知道怎么跟我们回复是吧？
1: 上个时间段，润田老师说了一个观影的可能观影的这么一个消息，我很严谨啊，可能观影的这么一个消息。好家伙，
0: 毕竟那个报名链接还没出呢，只是有这么个说法。
1: 后台回复这个观影的事比我们表情包还多呢。
0: 原来不是没人听节目是吧？
1: 只是没有对应的福利是吧？
0: 只是对我们平常说的不太感兴趣是吧？
1: 谁听我们节目打招呼，一人送一套月盛的房子，是不是本钱太大了？
0: 这个不好说，
1: 这有点太吹了是吧？
0: 过分了，过分了啊！怎么着，咱们听众朋友反省反省，还是咱俩反省反省，到底问题出在哪儿了？
1: 我觉得可能跟咱俩是有关系的。
0: 哦，不行，绝不内耗。
1: 你不能怪到听众朋友身上。
0: 有问题多找别人的原因，你们为什么不给我们互动？
1: 咱们私下是这么做的，但是你现在在播节目，你不能怪，
0: 不能说出来是吗？
1: 对，你可以这么做，但是你不能这么说。
0: 可以这么想，不能这么说。
1: 对。
0: 来吧，看看道路通行情况。到了上班的高峰期，
1: 上班是什么？
0: 上班的高峰期，全北大街眼科医院这块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还是有点大的。
1: 来关注我们的钢铁路和八一大街的交叉口，北向南是出现了压车。
0: 好，来看大家的留言，看看大家都用了什么表情包回应我们周末的观影的事儿。特立修。
1: 他用的这个表情包是一个
0: 小黄鸭
1: 哭出来的表情啊！哇，
0: 这不是激动吗？
1: 啊，
0: 这不是激动的表情吗？哇，
1: 这不是在旁边流着
0: 泪，这叫喜剧气星星眼吗？
1: 我以为这流着眼泪呢，哇一声哭出来了。
0: 流着眼泪，人家就是眼睛冒着闪光的小星星，期待的小星星，哇！
1: 你在大眼睛旁边，你这么看像不像流的眼泪？哇一声哭了出来。这表情有意思啊，
0: 泡面眼给你看白瞎了，
1: 这表情有意思。
0: 娜娜那抓狂了。昨天刚看了，早知道跟你们一块儿。这个有多么的突然呢？就是我听到这个消息啊，我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不仅你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我也自己花钱看了。
1: 对，我听到，
0: 我要知道的话，我也不买票了呀，朋友们。
1: 我听到这个消息，是我们润田老师刚刚说的这个消息，
0: 也挺，我们也挺惊喜，也挺意外的哈，因为我们也自己花钱已经看了。
1: 不过还好我没看、啊。
0: 关注一下 Early， 还没看，快组织，我要去。发了一个佟掌柜，
1: 佟掌柜笑喷了的
0: 捂脸笑啊！这挣了多少银子啊，佟掌柜？
1: 可乐。那看电影必须嗨起来呀、发了一个表情包，
0: 嗨起来，相对含蓄一点，就叫今天大家发的这些表情包来说，还是相对含蓄的。
1: 那问一下润田老师啊，要是发这个嗨起来的表情包的话，你会发哪个？
0: 那抽象的很，语言都不能描述。
1: 形容一下，形容一下，
0: 嗨起来就是炸毛的那种，
1: 炸毛的那种。
0: 对，
1: 我要嗨起来的，
0: 超嗨那种。
1: 我要嗨起来的话，就可能就是一句台词，大家就能感受得出来。嗨起来什么呢？接着奏乐，接着舞。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闪耀的灯球。
1: 就刘皇叔那句，接着奏乐，接着舞，然后紧接着哒噔哒噔哒噔哒噔哒噔。
0: 这符合你。
1: 就那个表情包。
0: 卡木木还有布丁，好了解我们的套路了，直接回复关键字观影链接还没做呢、
1: 没做呢，
0: 没做呢，只是跟大家说一下，就你持续关注我们，每天早晨呢早高峰那是最快秃噜的，最松的啊，有什么消息最第一时间能告诉大家的。
1: 哎呀，瞅瞅你的，
0: 所以就每天记得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一说有链接了您就冲就得了。现在还没做链接呢啊，因为还没有具体规划好哪一天什么场次等定了跟大家说，反正就有这么个事儿。拿这个事儿炸一炸大家的表情包。欢迎大家来分享啊，什么表情包最能代表您现在的一个心情，或者您手机里存的最多的表情包是什么，关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

0: 来接着刷留言，我们写瑶
1: 瑶刚刚发了一个表情包，在这记录呢，听全记录呢，听交广能看电影，
0: 记录一下什么时候出报名链接。
1: 布丁
0: 表情包的
1: 必须
0: 老师你好，
1: 这是一个拿着光剑的
0: 萝卜君，拿着光剑
1: 拿着光剑的虫子，
0: 这叫荧光棒
1: 哦，
0: 拿着荧光棒的萝卜
1: 哦，不是拿着光剑，就是星际争霸这个
0: 五 A 五 A， 不想跟你说话，
1: 不是拿着光剑的虫子呀，马上发财。武汉去不了，广州去不了，观影真不错，感谢你们。观影你也别来了，
0: 只有这么直接吗？
1: 你看他都去不了，
0: 夏令营就不让观影了。
1: 啊，不应该这么说，那应该怎么说？
0: 长假没有，短假那看电影，你得凭实力，因为座位有限，只能说大家先到先得，先报先得啊。
1: 哎，对，
0: 跟我们的夏令营一样，也是这样的。
1: 但是现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啊，现在链接还没出呢，大家别着急。
0: 对。持续这两天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另外我们的917过暑假现在呢还在报名当中，我们两条线，一个是湖北，一个是广州，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昨天推送的公众号，或者是在我们的后台呢回复过暑假，看看详细的行程安排。不知道带孩子去哪玩，或者是暑假想要高质量遛娃的朋友，可以和我们一起出发。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